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8: 嗯，
7: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
8: 嗯，
7: 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
8: 嗯，
7: 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

0: 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1: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0: 对啊，
1: 而且近好多，
0: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1: 也不太分，就是
0: 老下雨。
1: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0: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1: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0: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1: 对，
0: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
1: 嗯，
0: 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
1: 嗯，
0: 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啊。
1: 嗯，
0: 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1: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
0: 哦，
1: 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嗯，
1: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70%它是马来人。
0: 嗯，
1: 然后呢，大概20%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
0: 嗯，
1: 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7%左右的是印度人。
0: 嗯，
1: 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为主。
0: 嗯，
1: 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0: 嗯，
1: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
0: 嗯，
1: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0: 啊，哦，嚯。啊，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0: 佛教的。
1: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0: 嗯，
1: 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0: 信仰。
1: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0: 嗯，
1: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
0: 嗯，
1: 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0: 哦，
1: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0: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1: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嗯，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1: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0: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1: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0: 都比较集中，
1: 密度非常大。
0: 对，
1: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0: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1: 啊，对，
0: 它树着种。
1: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

0: 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1: 嗯，
0: 然后这次呢，
1: 新加坡，
0: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1: 嗯，
0: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1: 哦，
0: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1: TRX 啊、
0: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1: 一戴帽，
0: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2: 哦、
0: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1: 空中花园，
0: 空中花园，
1: 嗯，
0: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
1: 嗯，
0: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1: 嗯，
0: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1: 也是个 CBD 区呗。
0: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1: 对，
0: 生长的非常茂密。
1: 嗯，
0: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1: 嗯，
0: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
1: 哦、
0: 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1: 嗯，
0: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1: 你看。比例不一样，
0: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1: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0: 嗯，
1: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三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6: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5: 纯自由行，
6: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5: 就是背包自由行。
6: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那个咱
5: 已经不缺银子了。
6: 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啊。
5: 对对对，
6: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5: 啊。
6: 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吉隆坡的物价是
5: 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6: 非常的贵啊。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5: 有些变化，
6: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这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现在的人民币一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一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5: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6: 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所以咱们这是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5: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6: 20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所以呢你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就是大款那种感觉
5: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啊，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

0: 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1: 对，
0: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还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你就跟我说一片腿到新加坡了啊？
1: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是挨着马来西亚，就是我比较推荐的，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0: 沙巴，
1: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
0: 啊，
1: 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
0: 嗯，
1: 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然后南部是这个分给了这个印尼，所以这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岛，然后它的北部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国叫文莱
0: 啊，然后那边就叫东马了。
1: 对，那边呢就是以我们知道的沙巴呀，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会去那边就是会去潜水啊，做那些浮潜呀，因为那边的海洋资源会非常好。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沙巴往西，就是加勒曼丹岛的西北侧这一带的，有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就是咱们说就有点类似于热带雨林的这种气候啊，地理地貌。
0: 嗯，
1: 那这边就是看着玩什么，玩原始森林啊，那里边有一些什么这种狒狒啊，然后包括那种夜里的萤火，萤火虫啊，什么夜里去探险啊等等。就是那边呢是那种自然景观多一些。然后在沙巴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沙巴它的城市，其实它的应该叫首府吧，那个城市叫哥打京纳巴鲁。Kota Kinabalu，就是这是
0: 全名，
1: 它的简称就是 K Kota King，然后 Kinabalu，然后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他们自己的叫做神山，就叫这科塔京纳巴鲁山，哎，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资源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山里面呢，除了它的文化，就是你当地人的这些文化的可以玩之外呢，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民族特色可以去游览，还有呢，就是这地方也产那个独特的榴莲啊，就是猫山王，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地方产一种叫神山王
0: 啊，
1: 就是哥打京纳巴鲁这个山上，你像这名字叫神山王嘛，哎，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有那种强的焦糖味道，
0: 对，就能吃出来的，
1: 能吃出来。就是在马来西亚，我大概每次来都会开榴莲，就是实现榴莲自由吧，这种状态。上次在东马就开了很多榴莲，然后这次呢去这个西马，我们从那个吉隆坡出来，还去了一个小城叫怡保。
0: 怡保这个也没听说过，就是他在西马这边。
1: 对，在西马这边，就是从吉隆坡开车过去，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0: 不近呢，
1: 不近。但是其实整个你说马来西亚那个西马这一带的，它的车距离都还好。如果你自驾的话，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不是很发达。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槟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0: 嚯，
1: 飞机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地面交通条件就是有限，
1: 就感觉还不如，就是它的经济发达就体现在这儿了，它反而是都是飞，就很方便。那它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是飞，那你还不如去飞一下。我说那我要坐火车呢啊，那可能就导致一个是咣当咣当要转车，然后不方便，公共交通就的不便利性就相对有一点捉襟见肘了。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自驾会比较爽。
0: 但是就是舵轮的问题啊，
1: 舵轮咱们
0: 开惯了，
1: 对，开这个应该是我问了一下，好像是翻译的英文驾照是可以开的啊，也是可以开的。
0: 但是你得小心，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1: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
0: 啊。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要排在第一个。
1: 对，
0: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就是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1: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啊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
0: 啊，
1: 我试了一下，也还可以，对，
0: 就马上能适应。
1: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0: 就你不用适应，
1: 我对不太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0: 啊，
1: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

0: 也好，这些大城市都有，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他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
1: 嗯，
0: 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就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他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
1: 对，
0: 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

0: 榴莲，
1: 吃榴莲。这个地方呢，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0: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1: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0: 口味不一样？
1: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威士忌味道差不多。
0: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1: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0: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1: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种
0: 沙巴，
1: 对，沙巴那边吃
0: 的
1: 那个神山王也长得不一样。
0: 然后在西马这个地方叫
1: 怡宝，
0: 怡宝你专程就去为了吃榴莲？
1: 因为怡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这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19世纪的这种建筑也保留了很多。所以怡宝是一个还挺有看点的一个小城。
0: 哎，但是在基本上我们很多聊马来西亚的很少聊到你说的这个城市，但是东马大家
1: 小众
0: 啊，对对对，怡宝这是个小地方，但是呢非常的安静有特色。刚才说到了这个交通，就是城内的交通也算是比较便利，另外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街巷，还有特色榴莲啊。不知道你这次就槟城也去了吗？
1: 槟城没有，我就本来想去，后来结果因为行程的关系，我后面就只能放弃，因为后面又去了土耳其
0: 啊，时间太紧。
1: 本来我的槟城，哎呀，我想心心念念3次的槟城，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推荐，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咱就说，准备吧，就是特别好拍、特别好逛的一个在岛上面的一个小城市。
0: 那你除了吉隆坡，跟你说的这个沙巴你去了？
1: 沙巴去了，
0: 沙巴去了，然后叫什么来着？
1: 怡宝
0: 也去了。
1: 对，
0: 你刚才还提到一个地儿，马六甲。
1: 对，
0: 这个就跟中国有一个地儿叫纽约一样，马来西亚有个地儿叫马六甲，它是一个城市，而且呢，好像还有条河叫马六甲河。不知道这回你去没去？
1: 没有马六甲，但是因为咱马六甲这名字可是名声在外啊，它坐拥马六甲海峡的这个要冲地带，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其实是两个我非常强烈想去，如果我自由行的话，再有
0: 一定要去，
1: 一定会去的，因为它的风格、风貌，包括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它处的位置就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意义，它一定会非常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更多的是看咱们老南洋，就当年下南洋的那些老华裔留下来的那些骑楼也好啊，然后那种建筑啊，它的英文叫乔治城嘛，叫 George Town。然后呢，马六甲更多的就是一个海峡城市，然后当年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被当年的荷兰殖民者去打开马六甲海峡，就是从那个欧洲大航海时代那段就可以连起来的一个历史城市。
0: 所以真的要聊起马来西亚，还是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一逛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

0: 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吧，来听的这首歌，丁世光，不散的宴席。

0: 接下来这首椅子乐团《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1: 对啊，外出的时候大家总爱拍照。那其实说到这一首歌曲的话，可能又会撩起你反复的去翻看自己手机里面那些照片的时候吧。有些时候不都是说吗，拍照3000只取1张。 对于那些几乎讲究完美的人。而说到椅子乐团的这一首歌曲在发布之后，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在发布的这个音乐平台的评论区里和那些喜欢他们的好朋友好好聊了聊这一首歌《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土拨鼠音乐榜，刘爽的醒来2020。而关于这首歌，刘爽自己写下过一段话，就在歌曲的这个评论区里面，他写的是，我们除了每当发歌和现场 live 会产生强烈的精神连接，除此之外基本就是毫无关系的个体，平时奔忙自顾，偶时闻曲识人。这其实写的就是那些听他歌的这些朋友们，歌迷朋友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讯，世界上不存在的歌2020重唱版。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来继续听的歌，接下来这一首李宇春《五蛙》。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是花花华晨宇，这首与火星孩子的对话也是唱给他歌迷们的一首歌吧。作为90后，花花这几年他的实力也被大家慢慢的所接受和认可着。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呢，也是满舒克《缅东》。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罗彤。老歌就像是被埋在沙滩下的贝壳，如果没有人去寻找，那世人永远都看不到它的美丽。但有一些电影的导演呢，总有一些恋旧情节，他们充当一个拾贝人，把这些老歌融入到电影当中，让他们重新焕发青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韩寒导演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他把一首《女儿情》穿插其中。这首歌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也曾经被广为传唱。《后会无期》当中呢，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机。时隔千年，冥冥之中他们的错过与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错过有一些相似之处。

0: 台词小技，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我们再来说到韩寒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乘风破浪》。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把一首1985年创作的歌曲《在雨中》放到了电影里面。这首歌呢是刘家昌来作词作曲的，优雅演唱的一首歌。优雅的声音，甜美当中有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也是相得益彰，充满了余韵，耐人寻味。放到现在来听，其实也是一首值得反复去听的好歌。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呢，后来是很少有人再听起这首歌，直到韩寒的《乘风破浪》出现，人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一首老歌。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更多了一丝沧桑，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和怅惘。听完之后，也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
4: 祝你一路平安。
0: 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5: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9: 《光影在歌唱》。
3: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到各位，我是罗彤。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声光融合，来听到被用在电影里的华语老歌。《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的翻唱，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里散发新光芒的老歌。夏洛穿越回1998年，那首《相约1998》就适时响起。当他发现那个时候朴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那些花儿》。每当袁华和秋雅出现的时候，一阵琼瑶风刮起，一剪梅横空出世。还有那首《曾经的你》，虽然平时也经常听，但是当时在电影当中听到，也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们再来说说许峥的电影《港囧》吧。许峥在《港囧》里面也搞了一次粤语老歌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到 Beyond， 网络了不少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香江金曲。那《港囧》的片头字幕呢，用的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配上一组快速剪辑的香港镜头，有中环穿梭的人流、叮叮车、押警手在攻克机动队中用来诠释后现代感的标志招牌，几个镜头就把港味给带出来了。记得《饿狼传说》这首歌当时在内地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几乎是各种港台金曲合集 CD 的标配了。不得不说，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心情的写照，整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一吻初恋女友弥补纠结多年的遗憾，这种爱本身就是带着饿狼觅食般饥饿和绝望的。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2: 光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不是罗彤。今天的节目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我们继续来说到电影港囧，港囧当中呢，张国荣的元素从金曲到配乐再到电影用的是最多的，光是歌曲就用了四首，倩女幽魂、拒绝再玩、当年情、为你钟情、阿飞正传和英雄本色的配乐呢也是要有的。大学的时候电影院里放的是胭脂扣、阿飞正传当中一分钟的朋友的经典台词也必须是要有的。关于为什么放这么多张国荣的元素呢？许峥说，统计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巧合，用什么歌都是根据剧情他们几个编剧一起商量的。我们来看看哥哥张国荣的这几首歌到底是怎么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最先出现的是《为你钟情》这首歌，在电影当中被用来搭配和诠释校园时代的徐来对初恋女友杨一的爱慕之情。这首歌是张国荣在198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后来呢还被用在了他当年的一部同名电影当中。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张国荣为了追求李丽珍送了他 OK 首饰的胸针，后来呢他在很多次的演唱会上唱起《为你钟情》的时候都会偷偷做出这个手势，分享两个人才懂的语言。接下来出现的是《当年情》，《当年情》也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纯音乐版。和《为你钟情》一样，为这首歌填词的是詹书黄沾，他把一首描写重逢的歌曲放在港囧当中，其实也是暗示剧情当中黎明前的黑暗吧。
1: 轻轻笑声

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这首歌出现在历经磨难的徐来放弃去见初恋女友的时候，徐来的苦难还在继续。后来呢，二人组啊是被追杀的时候还用了一段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最后一首是《倩女幽魂》，徐来破罐破摔和老婆一家大战结束之后，坐上小巴上的时候呢，放的就是《倩女幽魂》这首歌。用在一意追寻逝去初恋美梦的徐来的身上，还真的就是徐峥说的那样，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刘彤。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2017年的一部警匪片《破局》，讲述了刑警高建祥在参加母亲葬礼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名通缉犯。他手忙脚乱，毁尸灭迹，驾车逃逸，被警方盯上。后来被告知是一个阴谋，深陷迷局的故事。影片当中有一首老上海的歌曲，非常的关键，《等着你回来》。

歌当时还改编了一个电影版，是由主演刘涛来演唱的，作为电影的宣传曲。这首歌呢是旧上海四十年代的歌曲，由一代歌姬白光演唱，后来罗文、蔡琴、周蕙等人都曾经有翻唱过。虽然这首歌在破局这部电影当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煽情，但是他在棺木当中响起我等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确实恰到好处，感觉又好笑又吓人。不仅破局用到了这首歌，1994年的时候，由梁朝伟、吴倩莲等人参演的香港恐怖电影《等着你回来》，更是将这首歌作为核心的概念。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歌曲是被用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情节串联和感情呼应的一首歌，来自叶倩文的《珍重》。这部影片是讲述了沈涛一家三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这首《珍重》呢，也是和《山河故人》当中几个主角的命运走向极为吻合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了。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分享给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再见了。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

0: 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6: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8: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7: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9: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0: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9: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1: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2: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8: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0: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4: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5: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6: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7: It's a quarter past 12 again。
8: 北京时间11点07分，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一路好嗨哟，我是依宁，
9: 我是玲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依旧呢，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来啊。今天呢，互动话题有点不太一样，
8: 是的，
9: 有啥不同呢？因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接龙了。
8: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你们知道的和天气关键词相关的歌曲都有哪一些。
9: 是的，那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呢，我们是有礼品要送上的。当然大家不能在电波端啊，电波端也参加不了。那怎么参与呢？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互动。
8: 是的，在视频号的评论区就可以打出你认为跟天气关键词相关的歌曲，我们给大家放啊。
9: 哎，是的，送给大家啊。如果你喜欢什么歌，可以告诉我们啊，就是关于天气的啊。
8: 是的，
9: 那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是什么呢？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
8: 对，我觉得他的口号特别好，他说什么呢？
9: 阳光运动让成长更生动，
8: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寓意非常好，也希望说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在大自然在户外去运动运动，不是成天在家里面看 iPad 看手机看电视，对不对？
9: 对，而且呢很方便，为啥呢？他就在咱们宁德市区，是不是？而且呢占地非常大，就是11000平方的户外亲子成长天地，也就是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一块玩。
8: 没错，重点还在什么呢？
9: 重点是什么呢？
8: 重点还在它这里头啊，有40多项的创意无动力设施。
9: 是的，
8: 比如说有这个彩虹滑道，天空步道，还有这个网红秋千，另外呢在夏季的时候还会开放非常好玩
9: 水上乐园。
8: 是的，非常好玩的水上乐园。
9: 那这里呢不仅是宁德市区最大的无动力乐园啊，更是一个让咱们全家可以总动员的，一起来收获健康快乐和成长的活力场。
8: 没错，你说是亲子乐园，它不是只有小朋友能玩。
9: 是的啦，为啥叫亲子呢？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8: 是的，这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们在这里头去 PK 一下呀，
9: 哎呀，
8: 对不对？
9: 是呀，
8: 跑跑步啊，荡荡秋千，
9: 对呀，
8: 彩虹滑道滑一滑，
9: 是坑爹坑爹过山车，我最喜欢的、最好奇的一个项目啊，咱们去试一下，就是比比赛什么的，看看就是孩子棒还是家长棒，是不是？
8: 你看这亲子的时间啊，时光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美妙了呢？
9: 是的，而且接下来马上就是再过不到一个月，咱们就放假了呀，
8: 暑假
9: 的期间，你总是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
8: 对，
9: 你看这么方便，就在咱们宁德，不用去远的地方啊。
8: 另外呢，到了晚上啊，不是到了晚上，到了夏天有。那大部分夏天也是晚上才会去水上乐园，那白天太热了，
9: 早上也行，它一整天的都是有，都可以玩的啊。
8: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然后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可以带着孩子们到我们的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去感受一下快乐的亲子时光。
9: 是的啦，但是呢一定是要叫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才可以获得我们要送上的这份礼品哦。
8: 是的，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开始给我们留了好多关于和天气相关的歌曲了，那我们待会儿就会一一来给大家播放啦。
9: 好的，那来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方大家都留了什么啊，接的真快啊。
8: 是 啊
9: 首先这春
8: 刷屏了都，
9: 新好见的这位朋友说雨一直下，我刚才看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哇，张宇那时候你说得多火呀，我说月亮惹的祸多火呀，然后玉宁接了一句说雨一直下也不差呀对呀，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一下这首雨一直下，好不好？
8: 好的，送给大家，希望大家

0: 哦，你以前的歌词好有意境啊，不是好有意境，好有画面啊。
1: 对啊，就是
0: 他在说啥我们都听得懂。
1: 对，他就是很直白的嘛。
0: 对，嗯，但是短短几个字你能脑补很多画面。
1: 对，但是有一些歌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歌词出来你要想很多，
0: 到底在说啥，
1: 要联想很多，你到底说这个还是说那个呢。
0: 对。

0: 我们刚刚群里不是我们的视频号
1: 疯狂的
0: 直播间，大家就疯狂的在发歌啊，真的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比如说那个曾涛说的阴天，
2: 对
0: 啊，这首歌
2: 雨天下完下
0: 对
2: 来阴天吧，
0: 对对对，雨天完阴天，阴天完来
1: 晴天，
0: 晴天好不好？晴天是啥来着？
1: 晴天是、
0: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不是啊？
2: 就有晴天这首歌
0: 啊，也
2: 周杰伦的。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首
2: 阴天。
0: 阴天
2: 曾涛说今天忙不过来，对，
0: 有点忙不过来，
2: 太多了，这歌太多，还有雨爱啊，对、
0: 嗯、
2: 还有雨中集锦，
0: 嗯，还有那个 OPPO 说的雪落下的声音，他说这首歌也是相当不错的，
2: 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吓我一跳，
1: 因为我觉得莫文蔚的声音就是非常独特，
0: 对，
1: 很有质感，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好像没有人跟声音跟他一样
0: 啊，
1: 全乐坛唯一就他这样，
0: 他辨识度非常高，
1: 是的，嗯，而且他的唱腔也跟别人不一样，有他自己的味道和技巧，
0: 是的。

0: 真的很好听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群里啊，不是视频号直播间。就是习惯性老说群里啊，就我们视频号，就是在我们电波端的朋友，如果说还没有到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互动的话呢，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嗯，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来进入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好嗨友了，
0: 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和我们互动留言了。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再给大家谈一下啊，是歌名接龙啊，说出带有天气的关键词的歌曲，看看谁的反应最快。我发现大家反应都很快，有没有？
1: 是的
0: 啊，刚刚我们听了两首歌啊，先下雨，然后阴天，
1: 这下来晴天啦，
0: 来听听。

0: 的歌就是回到初中高中那会儿，嗯，大家听那个 MP3，嗯，还有 VC，那叫什么
1: DVD。
0: CD 啊，对 CD 机，都说妈妈给我买个 CD 机，我要听英语听力，
1: 就每次都要跪下，是不是？
0: 然后对，妈妈，我给你跪下，你给我买吧。买来之后都在听歌曲，
1: 妈妈已经习惯了。后来跪下也没有用了。
0: 而且那时候大家都习惯，有骑自行车的朋友就会戴
1: 大耳机嘛，
0: 对，而且还会戴那种，就是我们这种耳机。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骑车的时候有戴，还被家里人批了一顿，因为
0: 很
1: 危险，你就听不见人家说话嘛。
0: 嗯，对。然后那时候还流行骑那个山地车，
1: 就那时候多酷啊！就觉得说，你看啊，骑着这个山地车，然后再戴个耳机听歌，你看多帅，
0: 飘扬。
1: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啊，我现在想的那个场景其实很阳光哎，因为我以前就是初中的时候，很喜欢一个男生，暗恋一个男生。
1: 天哪，
0: 那个男生
1: 超帅，哎呀，这里有瓜可以吃，赶紧来。
0: 那个男生就是非常帅，就是公认的帅，我觉得全宁德公认的帅吧。然后他又很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们课间的十分钟都会看他打篮球。他跟我不同班，然后他是骑那个山地车上下学嘛，然后他就是装扮什么都很潮，然后就也喜欢戴耳机听歌。我每一次都要等到他放学，然后骑车骑出去，我就目送他。就我一个人看还不够。
1: 天哪！后来他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女孩在默默的目送他吗？
0: 后来也不默默了，
1: 后来就光明正大的看，是吗？
0: 也不是光明正大看，就可能就是我不一个人看，我还拉着我的好朋友一起看，就是他非要。他不喜欢看，他都得被我拉着等，
1: 对，等着一起看，
0: 一定要等。
1: 你知道，就好像大家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事。
0: 啊、
1: 然后当时我们有个校草嘛，就特别帅，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打扮很潮。然后呢，他比我们高两层嘛，刚好在我们对面。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干啥呢？就是经常他也会出来，
0: 然后在那儿
1: 哎
0: 楼道看，
1: 楼道那儿在那儿看风景，然后看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然后我们一些人就会，
0: 也不知道，
1: 因为他是高中高一刚好入校。那我们那时候是刚好可能小一届吧，小一届，然后我们就在楼下一起看他。然后呢说是要学歌，那时候刚好泰坦尼克号的那主题曲非常的那个流行，然后呢要学英文嘛，我们就一起学。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他也在学，
1: 对，都在看那个男生，你知道吧？确实是挺帅的。
0: 哇，现在想一想，真的童年，真的不是童年
1: 了，这少年的回忆，
0: 对，
1: 总是觉得很开心，无论是下雨还是刮风，是不是？
0: 就是现在我，因为我这么多年，我有一次碰到他，他已经发福了，
1: 已经变形了，是吗？
0: 就是已经。不帅了，
1: 不是以前的样子
0: 了，对，完全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就是他可能中年发福了，然后就是也没有形象管理了，
1: 不再是当年的他了。
0: 对，他那小时候那真帅、
1: 但是在你的印象里还是那个形象嘛，对吧？
0: 我
1: 只要不站在你面前，
0: 不是，我都很后悔我看到现在的他。我应该要把那个
1: 就是留住
0: 美好
1: 原来的印象。
0: 对，
1: 那你可以忽略当时不
0: 是
1: 他，
0: 我已经见到了，没办法。好了，那刚刚听了雨天，听了晴天，听了这个阴天，我们接下来看看雪天，认真的雪，
1: 雪下的雪落下的声音，是不是
0: 认真的雪啊？

0: 认真的学啊，
1: 薛之谦的认真的学、
0: 啊、在哪儿？
1: 在很上高、
0: 啊、对，
1: 搬
0: 是搬砖人啊。
1: 这首歌有一次我听了通宵。
0: 你这是有多睡不着？
1: 不是，就是因为
0: 为了听歌吗？
1: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干嘛？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住宿，然后大家伙不知道那天大晚上都不在，好像都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
0: 你睡不着？
1: 我害怕呀！
0: 如果是
1: 我
0: 就回家了。
1: 我回不了家，我在福州啊。
0: 如果是我真的我就一个人回家了。
1: 那我在福州，我没法回家呀。
0: 都是胆小的人。
1: 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听这首歌听一晚上。

0: 了我自己。
1: 再怎么样听了一个晚上也都会唱了，是不是？
2: 我倒背如流啊，都不是说会唱不会唱。
1: 那得感谢他们不在，让你学会了一首歌。
2: 那也不至于吧，
1: 还倒背如流。
2: 那也不至于吧，我学会这首歌也没给我带来什么。
1: 那只能这么想了吗？至少有好处的就是

0: 你也很好听，
1: 嗯，雨爱也很好听啊，
0: 嗯，
1: 而且很难唱。这首歌完了，我们就要半点广告喽。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还是想要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话，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您的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哟。
0: 是的，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啦。嗯，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

0: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吹一支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1: 一路好嗨哟。
10: 那今天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和大家聊的是啥呢？就是歌名接个龙啊，说出带有天气的关键词儿的这个歌曲，看看谁的反应最快。今天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的快。
11: 是的，那其实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大家伙的这个评论区已经开始刷屏非常多了啊。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给大家来播放歌曲。那首先还是希望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进行我们的留言了啊！
10: 是的，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来留言互动。那么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提供的通用门票一张，这是免费的哦。
11: 是的，那它的宣传口号呢也非常好听，叫做阳光运动让成长更生动。是的，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小朋友都不要待在家里看手机、看 iPad、看那个电视啊。
10: 是的，
11: 保护视力，到户外多走走、多逛逛、多玩一玩。
10: 是的，这里是咱们宁德11000平方米的户外亲子成长天地。
11: 是的，而且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乐园呢？哎，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好的教育并不是说一定是在书本，
10: 在家里，
11: 在
10: 书上
11: 啊，在 iPad 里。
10: 对，
11: 你跑到外头去锻炼一下身体，哎，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
10: 是的，所以呢，这时候你就可以放下手机，带孩子出去玩一下了。这个户外活动它是亲子的，什么是亲子呢？就是大
11: 人
10: 小孩
11: 玩
10: 都可以玩。
11: 还能 PK 一下。
10: 哎，是的，你看这里有40多项的这个创意无动力设施啊，从这个梦幻的彩虹滑道，
11: 还有这个非常刺激的天空步道，
10: 是的，
11: 恐高的人可能害怕啊，
10: 我就是恐高的。然后从这个悠然的网红樱花的这个秋千，樱花树的秋千，再到现在夏天开放的水上乐园。
11: 是的，到了夏天大家一定觉得我离不开水，但是又不想去太远的地方。
10: 是的，
11: 不想去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地方，水上乐园很远。
10: 是的，
11: 但是在我们的城区，就在我们的德润附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就有这样的一个水上乐园，在夏季的时候就会开放。
10: 是，
11: 所以一定一定要记住，如果说特别想要去感受这40多项的无动力设施，还有我们的水上乐园的话，一定要记住能够获得我们门票的机会就在今天了。
10: 是的，加入到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间

0: 下方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上的通用门票
1: 一张。好的，那我们先来放歌吧，好不好？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的第一首要送啥来着？
1: 雨爱送给大家。
0: 好嘞。

0: 轻哦，杨丞琳的歌。
1: 是的，我当时他就是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哇，他好可爱啊！
0: 对对对，
1: 真的。
0: 而且他的歌，
1: 很喜欢
0: 他。他的歌是什么呢？就听着好像简单，唱起来那是
1: 真
0: 难唱
1: 啊。好了，接下来送上是《龙卷风》吗？
0: 是的，
1: 好，一起来听一下。
0: 这应该是我初中那会儿出来的歌曲，当时觉得哇，怎么有一个人唱歌跟别人不一样，跟市面上的所有歌手都不一样。
1: 我就当时我就听双截棍的时候，我就想，怎么这么不一样呢？啊、这气息
0: 没有过啊，
1: 对，
0: 从来没有过。

0: 绝望的列车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哇，
1: 好吧，非常好听的一首《龙卷风是影》啊，推荐给大家的啊。那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的是啥呢？是春泥还是
2: 阳光总在风雨后？很励志的一首歌曲啊，
1: 许美静的歌。
2: 对，哦，许美静，我特别喜欢她那首歌，《遗憾》。遗憾。
0: 无论当时谁的错，让万事随风。

0: 颖还说了一首《红日》，然后搬砖人说老歌耐听啊，反反复复都这个火起来了。
1: 对，
0: 嗯，冒个泡。冷雨夜算不算？也算嘛，在下雨天嘛，对吧？
1: 冷雨夜是这首歌吗？
0: 是的，是的，王家驹唱的，就 Beyond 的。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54了，那接下来我们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春泥，
0: 是什么歌啊？庾澄庆的啊，
1: 呼声很高的这首春泥、
0: 好的，我超级爱这首歌，那段时间
1: 这首歌很好听啊，
0: 对，
1: 而且词儿写得特好，
0: 是的啦，

0: 真心。
1: 就听着听着就觉得庾澄庆真的，他好多歌也很好听啊，比如说《情非得已》啊，那个时候不是《流星花园》的时候吗？难以
2: 忘记
1: 初次见你，天哪，弹着吉他那种画面真的是挥之不去啊！
2: 对，然后还他还有很多歌，你就像那冬季，那
1: 让我一次爱个够，
2: 那是费翔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1: 还有热情的沙漠，
2: 热情的沙漠，
1: 你看嘛，是不是都是朗朗上口的歌？
2: 而且我觉得他很有才华。
1: 我最摇摆，
2: 哎，而且他
1: 最摇摆，
2: 说他是那个 R&B 的，就是在台湾的发动者，就是发起者，就是他先开始，
1: 就是始祖
2: R&B， 对。
1: 好吧，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1:58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但是今天下午5点到6点啊，如果说大家还想继续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呢，别忘了锁定快乐下班路。
2: 是的，
1: 我是玲玲，
2: 我是依宁。
1: 好啦，下午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哎，问一个事儿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4: 99.99%的车神居然都说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啊。
4: 你不知道啊？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100个关于汽车的冷知识，就是这么酷。
6: 我们和您聊聊古代春运那些事儿。春运期间最大的矛盾是运力不足。在古代，运力问题同样存在。回家难的背后，实是行路难。解决春运矛盾，根本上是要解决交通问题。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忘修路。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秦代的高速公路和高铁。在殷商时代，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到了秦代，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这给春运提供了便捷。

据《汉书》记载，秦魏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数，后筑其外，引以精锥，数以轻松。驰道是秦国的国道。从记载来看，驰道并不输于现代高速公路。折算一下，此驰道宽达69米，不止路宽，路旁边还栽植了松树，注意绿化降噪，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一般认为驰道为皇帝专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驰道是天子道不错，但驰道是多功能的，中央部分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用车道，别的车和人都只能走一边，就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出快慢车道如出一辙。除了驰道，秦时还有直道、轨路等。轨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当时的高铁。当然，轨道不是铁轨，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超快。秦代有高铁，这一惊人结论结合了现代考古发现推测出来的。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轨路的存在让《史记》中所谓车同轨有了新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秦代的公路网并不是当时春运的需要而修建的，而是出于军事战略物资输送的考虑，但它对诸如过年这样的民间风俗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可以理解为古代春运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

0: 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这一次读书俱乐部主要介绍的内容是金岳霖作为哲学家哲学的诗意和意境，以及他的诗意生活。
1: 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教育是偏重于知识教育，是民国时期这样说，伦理学都不是教导我如何去做人，只是教如何理解善，美学也不想去 教人去如何去欣赏美，只是说是讲什么是美，对吧？但是这是片面的，是吧？他说我们应该有助于提供谋生手段，但是绝不能帮助人校定自己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生活，也要去做到这个。教育的本质是个体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是防止青年人反社会，积极作用是个人的潜能，中年人还有愤怒，当然也允许愤怒了，但是愤怒的方式是应该怎么表达呢？难道是把别人杀害了才能表现愤怒吗？这是非常不幸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充分发展我们的潜能，对吧？发展我们的潜能，但是如何去表达？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性，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中建立平衡，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是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内涵。这个目标高不高？那我觉得很高啊。我们现在大学是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但是这个目标其实仍然是很高的、很难的，对吧？我那学生现在都困难重重、困惑重重。所以我们说中国哲学历史上不是这样，中国的哲学家伦理、政治反思和他的价值是结合到一起的。中国的哲学家要求身体力行，是本人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积极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一。那么这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是一生的修炼。那么金先生的生活是什么生活？他说生活的方式的本质是按照被给予的、被分配的角色去发挥作用。一个活着的人应该朝着按照活着的人的本质去生活和努力，对吧？活的是人，让我们去尽兴啊，尽兴。那金先生的七个兄弟是吧，那么他的这个情是哲学的情，普遍同情，家国情怀。那么家国情怀大家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那么这种状态下，从早期的改良到革命。金先生生活在南方，出生在南方，当时受到南方的革命思想影响非常大。当时他们的中学旁边是一个住的旁边是中学，便字一岁前清去啊，这个此地空余和尚头。大家知道清末的时候剃发和蓄发变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特别的场景，伏笔了赶紧把头发再蓄起来，革命了赶紧把头发再去掉，头发长得慢的话这当然就不用再剃了，对不对？这个故事哈，金先生五十年代以前的时候，他说他是极其有祖国的这个怀那个关怀的。那么袁世凯跟日本签订的是一条，当时他在美国正在留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相当的爱国，如果有人问我爱国不爱国，我还会跟他吵架，他说你怎么这样的侮辱我呀，我怎么不爱国呢？说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他坐在房东，就是在美国租的房子的房东那个走廊上大哭了一场，你看他是软心肠，大哭一场，但是他没有告诉房东为什么哭，是吧？金山一生大概大哭过四次，这是一次大哭。金山的哭，这第一条是为了这个袁世凯丧权辱国，袁世凯要称帝，他大哭了一场。那么七七事变在清华大学要开始南渡的时候，当时在学校清华大学的学校里面遇到一个同事，他说中国不能抗日，抗日必亡，这时候把金岳霖气坏了。

0: 啊，经常回忆说，哎呀，要不是我要控制自己不能打人，我一定是上去打他一顿的。大家想想他当时的那个什么情怀，对吧？什么情怀？这是第一个人类的普遍同情，第二个就是家国情怀。他跟他的兄弟几个里面是几个哥哥关系最好，因为母亲是实用主义这个洋务运动思想的，交往比较少，是从小就出离开家了。金先生的在这情五情里面，第三个最主要是师生情。给金先生的师生情里面，特别有一个人叫银海光的，给金先生的师生情那是深厚再深厚，可能比父母的情还情深。因为高中毕业以后，他要到北京来学习，那么金先生说你来吧，他就来了。当时来之前就问那个当时哲学家张东顺，这个青年人到北京来学习逻辑学，能不能找个事来干，找个工作干，一边打工一边让他学习。张东顺当时也很著名，也有很多方法，说让他来吧。金先生就先让这个年轻人高中生到北京来了。来了，金先生说，张东顺，这个你找到谁干了没有？张东顺说，呀，找了半天没找着，没有谁干，那怎么办？金先生也不能把他送回去啊。金先生说，呀，好吧，你反正是年轻人，也吃不多喝不多，你也没有什么，然后就供应他开始在北京学习啊。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抗战以后，抗战这个七七事变之后，这个年轻人叫银海光，到了西南联大开始在给读这个本科生。所以金先生就是供应他几年在北京自学，是吧？也没有打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在台湾。第四个情就是友情，朋友之情。金先生说，我们说金先生朋友其实都是天才人物。民国时期在30年代40年代，我真的中国是一个天才时代，伟大的这个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出现那个时代，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代，在西南联大。那么金先生说，我是光棍，我是独身，但是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他回忆说的就是，看他的自传里面他讲的，他说朋友实际上他的人生是事业的人生，同时也是朋友人生。什么叫朋友的人生呢？他说我的时代进入通家时代，对吧？所以朋友十之八九男女都是朋友。也就是说，这个金先生给他不只是给那个家里男生是朋友，给女生也是朋友，对吧？都是朋友。那么这个交往是比较深的嘛。现在我们之间同事间的交往，但是我们同事之间的妻子之间一般不交往吧，对不对？通家都是朋友。说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对吧？最亲密的朋友怎么理解的？后面我跟你说，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当年在美国在留学的时候就三个朋友，就是甄岳霖、张奚若、徐志摩，最早在美国。我和钱端升家经常来往，钱端升大家知道吧？我对周培源、王岐征要同时写，这两个是朋友，对吧？陈岱孙是最能办事的朋友，知识分子，对吧？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也是朋友。陶孟和的当时为人所钦佩，那讲他的故事。黄思聪最得意的是东直墙画欣赏艺术的。林则平说遇到了敌伪儒者，邓叔村是我朋友中最雅的。那他一句话描述他的朋友。这个林徽因出场了。
1: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名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3: 这个林徽因出场了，梁思成，金先生的最亲密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最亲密最好呢？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个，这是朱培元，这是陈再春，也是独身。这是金先生另外一个女朋友，就是女性朋友，沈星忍，陶孟和的太太，是吧？因为他唯一给一个女性写散文的就是沈星忍，他给他一个对联，就是“性如朱缨手中日，人是兰香静处风”，啊，杏仁，是吧？因为金先生喜欢做对联，从小可能就是练了一个喜欢做对联，那对联我觉得还是觉得还是很非常有意境的。他说：“朋友的关系不相则已，想起来是古怪；协同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就像一幅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不同。”哎，哲学家开始分析这个朋友关系是什么关系了，对吧？就我个人来说，我这个人呢是在哲学上是非常精细的，但是在情感上好像很粗疏的，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惜世故，因此在生活上难免横冲直撞，不同情我的人难免觉得我这个人很麻烦，甚至让人讨厌，同情我的人呢让人觉得这个人呀，这个很善良，很单纯，应该保护他，应该保护他，对不对？那这是他的回忆了。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是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老朋友在同一条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面就会心灵一会，情之亦然。杏仁是一去不回头的，就是这个女性朋友。近年来我常常想志摩，志摩是他最早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他离开我们已经快10年了。那他说这话的时候呢，他会联想到很多很多志摩的故事，对不对？那说给梁思成的最亲密的林徽因最亲密的朋友，交往最多的朋友。那么金先生给梁徽因像是在迎锅，而且当时徐志摩要给张幼仪离婚的时候，金先生是离婚的证人。这个故事我们不去说了。那么1932年、1937年这一段时间，他们住在北总部胡同。大家去过没有？去过北总部胡同？北总部胡同就是社科院后面的，那中国社会科院那个后面，那北总部胡同，他们是前后院啊，都是两个院子单门独户的，太太的客房。那么这个星流聚会这个故事，大家可能看了很多了。梁思成说，金岳霖是君子，他一言千顶。他一旦说这个不能去，因为表达了真实情感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真的是都是开诚布公的，都是不是这个私情，私下的情都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情。以后他们最后把他情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情变成了从恋人的情变成朋友之情了。好了，恋情喜欢的情和朋友之情，这两个情怎么能分开？那好了，我们看故事。30年代，老金正在书房研究，他忽然听到这个房顶上有一个人说：“老金，这你快出来看一看。”老金就是当时他们已经称金岳霖叫老金。金岳霖那时候多大？并不是那么老吧？他们叫他老金，但是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看来，金先生就是老的金，对吧？他金岳霖从书房里赶紧出来，然后梁思成夫妇正在他们房子的屋顶上，当时那个是平房院吧？那么梁思成是梁上君子。大家知道什么叫梁上君子吗？梁思成是梁上君子是什么意思吗？然后对这个又开始说，你梁上有君子，林下有美人林徽因，这是一对啊，天生一对嘛，对吧？那么所以这时候他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变成大哥哥了还是叔叔了？ 是吧？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个孩子一样的，你们赶紧下来，对不对？所以1946年，那么这个金先生在西南大来休假的时候，到李庄去住了一年，住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家住一年。大家想想，是不是不合常规、不合常俗？可是这就是故事，这就是诗意，对吧？当然，林徽因的妈妈也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当时发生了很多，包括费正清和他太太到重庆去，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但在这个43年的时候，这费正清回美国的时候，就是林徽因请这个费正清带走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这叫老金，就林徽因称金夫人叫老金，是吧？多久多久了没有用中文写信，有点不舒服。费正清到底回美国了，我们预感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的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重庆去一次，一半可玩，一半可照一个那个林徽因是那个肺病嘛，天气很冷啊。那么他帮助梁思成做这建筑师的研究，对吧？现在已经是半夜，明流60，思成行，我随便写几行，请他带我去。那么写个徽，林徽因的徽，说寄爱。那么这个情是朋友情吧，是吧？是朋友情吧。所以1945年抗战复员以后，金先生住在清华的圣印园，梁思成住信陵园，要一条马路之隔，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实际上在一起吃饭的，一个这个伙食，是吧？他说，我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到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宅在北东部胡同，现在我从梁从家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部胡同的积蓄。大家知道，就是北总部胡同就是社会院宿舍，梁从建是等于说晚年梁从建给金先生生活在一家的，生活在一起的是一家人。那这里也有很多很多故事，因为梁从建叫金岳霖，叫金爸。那么1955年一往情深，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又大哭一场。然后在这个咸阳寺举行林徽因葬礼的时候，他给这个邓一哲送上一副对联，大家很熟悉的对联。一生诗意千寻谱，万古人间四月天，送给林徽因的。金先生一生独身，金先生的爱情有爱情和爱情观吧，就是金先生从这个美国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美国的女教师，这个女教师是女性解放的人，在美国可能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吧？她要到中国来体验家庭生活，所以跟金先生是一起在一起生活的，对吧？到欧洲去也是一样，对吧？那后来就分开了。那这个金先生为什么要独身？那这个和大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其实独身宴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是好像是一个鼓励的事情。康德说，我为啥要不结婚呢？他说，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没法去养她，可是我能养她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那这个给的理由好不好？对不对？不需要了，对不对？一个人挺好的，对不对？那金先生是过朋友的生活，是吧？那我们去可以说好好想一想，金先生讲的情是什么情呢？他确实区分了两种情，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同意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什么叫这个亲情，对吧？什么叫爱？这是金岳霖的一个解释，是自然的，就是血缘这种感情。夫妇也是这种爱和这种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喜欢和爱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找追求恋爱的时候，好像都不用爱了，都用喜欢。大家觉得是标准降低了还是提高了？果真如此的话，既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如果既是爱又喜欢，就是亲戚也是朋友了。我和我二哥和六哥就是这样，既是爱的亲情，也是喜欢。他喜欢他五哥，喜欢他六哥和二哥，两个这情投意合。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他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那么他确实也给他的一个学生叫周立全，是这个49年的失恋了。后来我也知道大概是他失恋的对象是谁。这个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是周立全先生参加了，在北大答辩。后来他晚年到美国，移居到美国去了，失恋很痛苦，想自杀。那老师怎么办呢？老师在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呢。老师在讲恋爱观，什么叫恋爱？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都喜欢速快吗？速成吗？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叫快速吗？ 快餐吗？反正确实现在比较快，比国际比样不一样，比较快，而且很快，而且结婚的也快，反正什么都快。快的恋情是不是价格比较廉价了，没那么值钱了，所以说不能太快，太快也不好，对吧？那个甚至来得快去得也快，是不是？是不是？那么结婚不结婚，恋爱的结局是结婚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的一个阶段，就是结婚不结婚只是恋爱的一个阶段，你不要把结果看得太重要。所以因此呢，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能仅仅从恋爱的结果来看。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情感的创造物，创造出来的，对吧？你不要把它是看得太实了，是创造出来的，并非真正客观的存在。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的公式去看问题。周立前说，那金先生的恋爱观是不是跟他的恋爱有关系呢？那大家去看一看，好吧？那好，那最后我们做个结语哈。那么这就是极高明道中庸，富有同情心，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高雅情调，追求艺术境界的实际人生。这就是天才时代生活在一些天才朋友中，其乐无穷，情绪无限的实际人生。这就是得天下之英才而誉之，关心关怀和师生情谊深入骨髓的实际人生。这就是一位独身了，同时又却有爱情观和恋爱观的实际人生。这就是在东西方哲学家中稀有的充满着实际人生和诗意哲学的一位哲学家，这就是金岳霖。
2: 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读书俱乐部播出完毕了。王教授介绍了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等的书籍，也带我们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林俊杰，我们在非常多的细节当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而且呢对于音乐的理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想着华语音乐怎么样去通过自己或者是更多人的努力把它带到更广泛的视角当中。但是呢我们看着随着周杰伦林俊杰、陶喆等人呢慢慢的变老，越走越累新一代只考虑怎么参加选秀，怎么样带动流量。所以说在音乐或者是本职的音乐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建树并不太多，其实也是歌坛当中的一种悲哀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救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是要去努力的学会捕捉生活当中那些小事情所带来的幸福感，才能够打败这个世界上数不尽的无奈和痛苦。和朋友聚会呢，就要好好的享受热闹感，一个人待在家里听音乐、追剧、睡大觉，可以收获一份安稳。下雨天呢，就选择去吃一顿暖肚子的火锅，偶尔早起呢，会惊讶于清新自然的空气。在拥有爱的时候呢，啊，妥帖的被爱；在追逐的时候，就学会勇敢，还有真诚。人生是一个漫长的好坏相抵的过程，生活会给你使了绊子，也会落下好福气。希望我们都能够降低烦恼在自己身上的影响力，去努力的感受那些好福气。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希望我们都是那种快乐的人，对生活呢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安排。如果你还没来呢，我就做自己的太阳，照亮自己偶尔会有的沮丧和落寞。如果你刚好也来了，那么我们就互相的照亮对方吧。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蔡健雅出道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失语者到现在所推出的一张阳光明媚的专辑，哇，就连诗本这张作品算一算也已经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呢都希望把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感触放在我们可以擅长表达的东西当中，所以说呢，蔡健雅也需要有一个契机。他甚至是在失语者这张专辑完成之后呢，有三年的时间是没有想任何有关于音乐的事情，只是我要去感受生活，我要去旅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他沉积下来在诗文的专辑里边呢，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对于生活阳光面的节奏感。而这张专辑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蔡健雅真的是有历年的很多金曲值得我们一听再听，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封上。
2: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1: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呀、啊，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啊、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呢。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 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更多业内专家和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测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未来啊，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变化。
1: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才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大量人员涌入了外卖小哥的赛道。那长期看呢，因为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当下呢这个外卖骑手行业确实很卷，接单量呢也变少了，单价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

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累，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培训之前干不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关键是得对症下药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问，现在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啊，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指。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就这几块钱别省了。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P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

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皓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个字分量太重了，他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奔赴里。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6月1号在淮安东站坐火车， G 和 C 一个字母之差，那个 G 字头和 C 字头啊，高铁，然后在检票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两趟车相聚了。博主呢还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啊，两趟车分别为 G3769次和 C3769次，车次编号数字完全相同，但首字母不同，而且发车时间相近，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稍不注意就容易看错，也有人呢分享类似经历，如果车次数字相近，发车时间又接近，检票口又相邻，自己呢会反复核对车票信息，担心走错了。出行的安全感啊，不该靠旅客反复检验。好服务不是我觉得没问题，而是让人不容易出错。两个这么相似的车次，肯定有人会做错。车站呢，不妨多走一步，错开检票口，或者加个醒目标识，改一下显示方式等等，这才是该有的温度。差77米登顶珠峰，却无奈放弃，你觉得遗不遗憾？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珠峰登山纪实视频，博主称呢，当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差77米放弃了，遗不遗憾？当然遗憾，但回头想，不去赌才是最清醒的勇敢。有时候啊，再坚持一下不是励志，那是玩命。要知道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啊。博主选择全员下撤，这才是明智的，是守住了自己和队友生命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我曾在节目里说过，真正的冒险家其实都是胆小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冒险家懂得安全第一，懂得做好充分准备。最近啊，重庆的一家宠物疗愈馆吸引了不少人关注。馆里的狗狗们啊，个个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员工，从100多只候选犬当中脱

而出，获得陪伴顾客的上岗资格。他们每周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周末陪人做瑜伽、互动玩耍、缓解压力，平时呢则可以免费啊获得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好家伙啊，获得这个免费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哎呀，与其说这是商业创新，不如说是给疲惫的都市人啊开了一剂毛茸茸的处方。来这里打卡年轻人啊，图的不只是新鲜，更是放下手机，被一双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的那一小时的安宁。最好的疗愈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人抚慰了狗，狗治愈了人。这商业模式挺好的。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呀，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呀，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那同比稳步攀升。电动三轮车也是如此，在美国入门款的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买车成本的十分之一，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正成为农场主替代皮卡的首选工具。国产电摩出海爆红，这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火的不只是三轮车呀，更是好用不贵的中国方案呐。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

0: 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开场曲毛不易的哎呦。那过去呢，这些年杨乃文一直没有算大火过，但是呢依然有很多创作型歌手愿意给杨乃文来写歌。那还有一位想不到的一位歌手音乐人大张伟，有帮杨乃文写过歌，有过音乐上的合作，就这一首《静止》。

杨乃文的这首老歌叫做《静止》，如果不是说到，不是看到作词作曲人是大张伟，可能你都想象不到他们还有这样一首歌曲的合作。但是呢，看到有大张伟的名字之后呢，再来听这首《静止》，发现还真是很有他个人的特色啊，融合在这首歌里。很多的歌手也是音乐人创作人呢，他们会为其他的歌手做一些创作，当然在这里面也会夹带着自己的一些风格，这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不信呢，接下来听听这一首萧敬腾的《以爱之名》，作词作曲吴青峰。

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安来演唱到的女孩。我第一次学习到秘密这个英文单词是在一堂英语课上，老师说如果女生被问到年龄可以这么回答 It's a secret， 这是个秘密。还跟同学们解释说问女士年龄呢是不太礼貌的，万一被问到了避免尴尬，就可以用这个回答来告诉对方。现在女人们对年龄似乎不那么避讳了，因为不管是成熟的优雅美还是单纯的少女感，都是一种魅力。

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感觉到自在。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喜欢听歌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老歌呢，是会在不同的场景，生活场景里面还有电视场景里面再出现。接下来这首歌呢，在歌手的舞台上被吴青峰再翻唱，而且呢让吴青峰是拿下了排位第一的成绩。我们来听听原版孙燕姿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正在直播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像是有很多的音乐类节目总会有一些老歌的重新改编翻唱，有一档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金曲捞，总是能够捞起来一些好听的传唱度并不是那么那么高的歌曲，还促成了很多特别难得的同台合唱。接下来这首《岁月神偷》，其实我倒不觉得它是很难得听到的，或者说大家不常唱到的老歌，我觉得不属于这一类。难得的是这四位有合作，来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他们的声音。

有没有听出来这四位歌手的声音呢？周笔畅、陈楚生、袁成杰还有刘惜君，他们在金曲捞这档节目当中一起来合作完成的岁月神偷。有节目来捞出一些老歌好歌，也有电影总是会捞出一些老歌好歌。

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在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最佳专辑送给的是谁呢？送到的是乡村音乐新生代凯西这位女歌手的手上，因为她的乡村音乐也是注入了一些比较新鲜的元素，而且呢会让人想到之前的泰勒·斯威夫特，而现在的乡村音乐又有了不太一样的风格。给你来听听看，凯西她在2018年的专辑也是拿下了第61届格莱美年度最佳专辑的 Golden Hour 的开场曲《慢热》。

Glowburn 来自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最佳专辑 Golden Hour 的开场曲，来自凯西。他这首歌的风格就像是个人在音乐里投放的个性，值得去慢慢的回味。乡村音乐也会因为歌手的个性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其实虽然现在你打开各种的欧美音乐榜单， Billboard 也好啊， UK 也好，看到的很多都是电音主打，但是依然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在颁奖礼上面大放异彩。比如刚刚这首 Slowbird， 还有接下来这首 Perfect， 还有全球艺人大奖给到了黄老板 Ed Sheeran。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问题，说男生失去了很好的女生，他会后悔吗？看着下面5000多个回答，我越发感受到了不被珍惜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失恋那么简单，那种被忽视被辜负的感受还会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怀疑自己，不得不和前任较劲儿，也和自己较劲儿，用他一定会后悔来重新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也曾有过不被珍惜的经历，分手后的那段日子，为了看到对方后悔的样子，我开始高频率地发朋友圈，然后拍一些照片，和朋友吃吃喝喝的日常，甚至会拜托男性朋友跟我合影，暗戳戳地希望他会吃醋。我一遍遍地翻着那些精心挑选的照片，一次次猜测，他有没有那么一刻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我呢？但现在来想呢，生活不是电视剧，没有那么多的兜兜转转，现实里的爱情没了就是没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就像电影《麦兜故事》里的那句台词，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鱼丸没有粗面。你看这么简单的道理连他都懂，

我当时却以为世间的一切都有商量的余地。成年人的世界里，说出口的分手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分手后不管你再怎么变美，再怎么纠缠，都不会让他再后悔吧。在一个不爱你的人面前，你所有的处心积虑都是徒劳无功。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辗转难眠，我们暗自较劲儿，并非是旧情难忘，而是心疼那个不被珍惜的自己。但实际上呢，一段感情能否继续，跟你是否足够好其实没关系。要知道你不是不好，你也没有做错，是发错了试卷，而你是这个试卷的正确答案。今天一开头呢，跟各位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感问题呢？都欢迎你来跟我分享。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一个男生朋友昨天和他跨国恋的女友分手了，两个人在微信里吵到不可开交，彼此呢都对对方感到失望，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分手。本以为这又是一段被距离和时差打败的爱情，可是在他们分手的4个小时之后，朋友就难忍心痛和后悔，重新把女孩追了回来。分手这两个字说出口很容易，可一旦真的分开，就是选择了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朋友跟我说，他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分开之后的样子，因为所有能够想到的未来里都有那个人。就像绝大多数的爱情一样，经历的爱情里呢，有距离，有争吵，也有痛苦。可就算争吵10000次，那些只有对方才能够给予的心安，也会让两个人重新拥抱，重归于好。爱情没什么道理可言，彼此相爱就是最大的意义。那些对和错、是与非都不重要，未来那个人刚好是他才重要。所以呢，别计较偶尔的痛苦和难过，当那个人带着惊喜和快乐走向你的时候，他就是对的人，就是值得你好好珍惜、用力拥抱、认真拥有的人。

我发现越长大，身边声称不相信爱情的人就越多。可即使我们口口声声说着爱情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还是会被真挚的爱情所打动，会想要被爱，想要拥有。我们仍然期待能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里遇见某位，期待和他一起窝在沙发里，期待他会突然间带给你一个惊喜，也期待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们都一样失望过无数次，却仍然怀着难以置信的天真，期待着我们能拥有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那些离开的人教会了我们如何拥有和珍惜，而那些后来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成为了我们这一生遇见过的最珍贵的人。我们仍然把最好的爱毫无保留地付出，仍然在这一场爱情里用尽了温柔。

也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永远都不会分开的爱情。几天前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今年34岁了，他依旧对爱情怀着最赤诚的期待。他说他最近遇见了一个很好的男人，在他心里种下了奇怪的爱情。那一首歌过后，稍后继续来和你分享他的故事。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乐先生平日里并不是多用功的一个人，没什么大理想，对于生活得过且过。在白小姐和乐先生在一起半年多之后呢，白小姐怀孕了。按照以往我们认识的乐先生，这个孩子大多是保不住的。我们没有再去细问他们之间如何处理这件事儿，只是忍不住的可惜。直到之后的有一天，乐先生大半夜的敲醒我家门，一脸慌乱找我帮忙，我才知道他们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而那个时候的白小姐怀孕的反应非常严重，一个人在家几乎无法自理，吃什么都会吐，脸色苍白。但乐先生要上班，只好让我帮忙照看白小姐。他们之间夹着我和还未出生的孩子，度过了人生中最充满希望的六个月。为了孩子，乐先生开始非常努力地去工作，一天好像都是在工作的样子。乐先生想要依靠自己拼搏努力，在孩子出生以前能够给孩子一个不错的环境。也许是这样充满了期许的生活带给了他们力量，乐先生每天除了工作还会给白小姐做饭。吃什么都吐的白小姐唯独能吃下乐先生做的饭菜，身体呢也慢慢好转了起来。我多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就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可是呢，突然有一天，不知为什么，白小姐的母亲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这样被迫分开了。后来乐先生每天给白小姐煮鱼汤，白小姐的母亲不让他们相见。我就像一个

传声筒一样每天两头跑。那个傻姑娘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面带笑容，仿佛一阵风。我那一刻非常的心疼她，也非常心疼他们，可我不是他们，也体会不了他们千万分之一的痛苦。乐先生的执着和努力终于打动了白小姐的母亲。

乐先生执意要和白小姐住在一块儿。乐先生慢慢的开始不回家，他母亲哭哭嚷嚷，折磨不休，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乐先生知道这是他唯一能够留住他们之间的爱情的方法，他比谁都不愿意看到白小姐受折磨。于是呢，乐先生的母亲哭喊没有效果，隔三差五的就去他们那儿小住一下。白小姐这一被折磨就是两年的时间，不吭不响，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了肚子里。期间呢，乐先生非常努力工作，终于攒够了他们买房子的首付，可他们还是没有感动乐先生的母亲，只换来了变本加厉。最后因为白小姐的一句顶嘴，打破了这两年间看似宁静实则波涛汹涌的湖面。在乐先生下班前，以白小姐顶嘴为由把她赶出了家门。那天白小姐无处可去，就来到了我家。她上一次哭的时候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这次没有等到乐先生，她哭湿了我整个肩头。我忍不住问她，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换成是我，别说爱情，就算我很爱很爱一个人，我都可能会放弃了。他告诉我，那是因为你还没遇见爱情，说过要给我一个将来，他值得我为他拼命的努力。如果我们的人生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值得为之舍弃一切的人，会是一种幸运吗？故事的最后，在最开始你们就已经知道了，和乐先生结婚的是另一个人，不是白小姐。白小姐被赶出家门以后，乐先生找过来和她吵了一架。一个人抱怨坚持那么久，最后因为一句话

全都毁了，有多不值得。一个人哭诉自己无论多努力也得不到认可，曾经的他们向着一个方向奔跑，那是爱。如今的他们到了分道扬镳的路口，企图在爱情消耗殆尽之前赶到，可他们两个人，一个人迷了路，一个人摔了跤，还要怎么做才走得到终点呢？所以最后他们真的分开了。在白小姐不小心撞见乐先生被迫去相亲的咖啡厅，三个人撞了满怀。白小姐没有给乐先生解释的机会，泼了他一脸咖啡，转身就走。他不知道乐先生和相亲的姑娘说自己有女朋友，来相亲只是迫不得已。他不知道乐先生为了他怎么低声下气的一次次去求母亲谅解。他体会不到作为一个男人顶着两个家庭的压力在夹缝里有多痛苦。所以在白小姐泼这杯咖啡的时候，他真的很痛苦地松了一口气。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后来呢，白小姐走得悄无声息，我们所有人翻遍了整座城市都没有找到她。乐先生慢慢开始接受了两个人分开的事儿，听从家里的安排继续自己的生活，过两天就是他的婚礼了。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我见过最惨烈的爱情？我不懂人心为什么会那样的冷漠，不懂为什么现实就是爱比爱情更重要。乐先生婚礼那天，我收到了白小姐的消息，她说我不恨她了。我没有把这条消息给乐先生看，因为我知道比起憎恨，我总觉得被遗忘和放弃更让人绝望。我们见了太多分手后互相指责，也见过许多分手后仍然感谢相遇和陪伴，从此相忘于江湖的人。不到分手那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你爱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实际分手这件想起来让人有点遗憾的事儿，终归会让人有一些难过。你不得不承认，你们在一起不再快乐，你们实际上没那么合适，所以就算爱，也只能分方手。

可在心里面对于这个人你还是有感情的，你甚至不想彻底放弃。可分手后他的反复纠缠让你一点点开始怀疑，怀疑他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宠溺你的人，怀疑你曾经是否爱对了人。分手之后还会有新的相遇，故事结束还会有新的故事。曾经你把他当做你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如今他却亲自和你说不再相见。毕竟当初是你爱过的人，好聚好散也不是谁在认输。我们一直以为判断一段感情的好坏标准是这段感情最后是否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我觉得这种标准太过于片面。我所认为的一段好的感情是就算分手仍能感谢对方的遇见和陪伴，一段不好的感情也不是你们之间没结局，而是虽然你们分手了，他却后悔爱过你。希望我们的爱情都能是爱着并且一直爱，又或者是爱过不后悔爱。

0: 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北向东深汇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7: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5: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

0: 下班路准时发声，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05，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来了，我来了。
3: 是的，今天呢是周五，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下周应该是这周末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啊！
2: 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季又来了，
3: 对，高考如约启程。
2: 是前几天呢，就是我们各所中学又下起了六月的一场雪啊。
3: 哎，我昨晚看到我们台发的那个一中的那个视频，还挺感动的。所有的老师把车灯打开，
2: 所有的家长
3: 哦，还有老师是吧？
2: 所有的家长在门口接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是列队，然后打开了车灯。
3: 哇，我觉得那幕好感人哦。
2: 嗯，然后他们在前头呢，实际上也不错。前面就是出征仪式，就是所有的孩子们就是都是拿着荧光棒在这个
3: 挥舞
2: 礼堂里面
3: 唱歌啊什么之类的。
2: 对。
3: 啊，我们那会儿都没有。
2: 然后白天嘛，就是昨天一整天应该来说说都是充满仪式的。白天呢又是班级本身又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仪式，所以就一整天都在仪式进行过程当中。
3: 仪式感满满。
2: 哎，是的，
3: 对。所以呢这个高考在即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有关高考的回忆。
2: 是那些年啊，就是
3: 你参加过的高考。我就参加了两届
2: 啊。为什么？
3: 因为我复读了一年。
2: 啊，
3: 07、08。
2: 哦，那你和那个一鸣哥哥是一样的。
3: 对对对，他也是复读，我也有复读。
2: 对，主要是心不是没考上，是心里有更高的目标。
3: 对，就是没有考上自己
2: 心
3: 仪的学校，所以说再考一次。
2: 对。那我们在这儿呢先介绍一下参与节目的方式吧。就是相信说到高考很多朋友都有话说。
3: 是的，
2: 只需要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了。那同样的，大家伙儿呢也可以直接获得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为大家提供的这个3张体验券之一啊。就是我们今天傍晚的这个直播当中依旧会有3位幸运儿产生，欢迎大家来分享来聊天。
3: 是的，那我们今天送出的阳光运动亲子乐园是亲子乐园，就是大人小孩都能去啊。
2: 是，
3: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啦。所以来说说高考吧。哎，我想想我高考，我第一年高考吧，说说第一年高考的时候，因为我在福州读的高中，所以我爸妈是提前一个星期就到福州陪我。其实我没有，其实我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爸妈就是在福州租了个房子，因为我原来住校嘛，然后就在外头租了个房子，可能有住了3个月左右，我就从学校搬出来半走读，就我妈妈一个人在福州陪我。上学。然后因为我们在的那个学校去的那个考场非常远，是到那个闽后去
2: 啊。
3: 然后我爸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就跑到闽后去
2: 租
3: 那个宾馆，就是开考试当天的那个房间，就租那个宾馆。然后那个闽后那个时候可破了呀，就没有好的宾馆，都是招待所。然后我爸找遍了离得最近的，然后就还去计算了一下车程，就每一个地方每个招待所每个宾馆到我们考试的地方的路程最短，然后路线最畅通，他就考察了好久，然后订了一个宾馆。然后呢我们就反正我记得好像就头2天我们就住过去了，因为我怕我爸就是反复的去测试，对，测试那个路程。哎呀，第一年
2: 还是非常的谨慎的，
3: 对，考的也不咋样，这白费了我爸那心血啊。
2: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有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同学平时的这个成绩，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高考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出现就是两个类别都是那种冲突性比较大的，就是一种就是说他平时他心态很稳，但是平时确实也考得一般般，可是呢正是因为他这个心态稳，然后人家也说了高考其实往往会比平时的这个分值都会高一些。
3: 对，
2: 所以他心态稳的情况下，他正常的甚至他
3: 超常发挥，
2: 在这个相对，因为高考前的一段时间学校给你的卷子

0: 那真的是想多恶心就多恶心。
1: 对，
0: 哎，大概是这样啊，就是
1: 如雪山飘来
0: 各种的难题啊，怪题，就是希望呢能够挫一挫你的这种傲气。
1: 哦，
0: 哎，
1: 对，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高考的前一个月啊，我们因为我记得好像只有我们福建有温书假这个东西，其他城市是没有的。
0: 哎，
1: 然后我放温书假的那一个星期，然后我们老师我计算了一下，可能我发了五六十份的考卷回来，然后每一份考卷都奇难无比，深深的打击了我的自信心。然后我妈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高考考卷一定没有这么难。
0: 对，
1: 我说万一考到怎么办，我妈说万一考到那还能难过这个，她恶心过这个。我说这个好像我今天做了我还是不会，你遇到同样的题我好像还是不会。我妈说那就该你不会。所以我妈只能那么安慰我了。
0: 是，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懂哈，就是这个学校的这种安排，就是临了临了了，你这样打击人
1: 真的
0: 何必呢，相煎何太急，
1: 那真的是相当打击。
0: 就是你比如说实在是很重点班尖子班的那团，那你打击一下也就算了啊，因为他们确实也有这个
1: 能力
0: 硬气，
1: 对，
0: 他们是有底气去这个傲慢一下。大部分的同学本身对高考前就是战兢兢，
1: 焦虑的不得了啊！
0: 对，你还出偏题怪题给人家练，人家练的都不知道是啥，
1: 没错，
0: 然后就想
1: 放弃，放弃，
0: 到底考几分啊？
1: 是，然后我第一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心态还算是比较平静，然后呢，我考完试之后我就去玩了，然后我还在福州待了好，可能待了一个多星期嘛。我妈就早早的就把那个房子退了，然后就把东西全部打包回家，因为她受不了了，她在福州待的已经崩溃了，
0: 是，然后她每天也没啥其他的，
1: 对，
0: 就为了你一个人，
1: 是，
0: 然后呢。煮饭，然后带房间，
1: 做卫生，打游戏，
0: 真的很无聊。
1: 搬了个电脑在那儿打地雷，
0: 而且当年不像现在，现在就是像
1: 还能玩手机，
0: 我们的智能手机啊，就是一机在手，基本上呢不需要出门啊，什么都有。以前你真的是很枯燥，一个人他就一个人，
1: 而且就没朋友。
0: 是呀，
1: 天天就是把那个家打扫的呀，你都不知道锃光发亮的。
0: 没事，我再拖一次地板吧。没事，那我再擦一次桌子吧。
1: 然后他又睡不着，晚上又睡不着，白天没事干，所以真的很痛苦。然后就是考完的，我最后一科考完，他马不停蹄立刻回家，一刻都不想跟我在福州待着了。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在福州玩了好久，回家，我还记得，那个我们那时候打电话查分嘛，现在是上网查分，我们那时候打电话查分，我根本不想查，我说妈妈你帮我查吧，然后呢我就去玩了。我妈妈，
0: 你心态真的好，你心真的好大。
1: 对，我第一年心真的很大，第二年心就没那么大了，
0: 就害怕了。
1: 对，害怕，不知者无畏嘛。
0: 哎，
1: 然后我妈妈就，她就战战兢兢去打那个电话，打完之后告诉我分数，然后。我就是这样先这样吧我不知道怎么办，上不了我们之前约定好的那个学校，因为我当时就是有心仪的学校，
0: 目标学校，
1: 对，艺考已经过了，然后就不行，那
0: 真的很郁闷哈。
1: 对啊，
0: 就是艺考过了的情况之下，分值没有到。
1: 对啊，文化分，因为他那家那个分数挺高的，我当时也是狠狠心想报一报，就祈祷一下，没想到还是过不了。三运琴行说，没有经历过高考的我静静的看着你们聊吧，不过再过几年就要看着孩子经历高考了。
0: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去理解啊，就是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大部分都经历过中考，就是那种因为就是比较早年的时候，其实中考的这种也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那时候的中考就等于现在的类似高考，只是没有那么复杂。当时呢，目标院校就那么几所，
1: 对，
0: 师范类
1: 啊，
0: 师范类
1: 啊，
0: 然后呢，工商、财经、税务
1: 啊，
0: 就这几所重点中专，没有经历过高考，他呢、
1: 他的年龄可能
0: 大概就是当时就是中考其实是优先选，再之后才是就是说成绩
1: 高考
0: 一般般，那 OK， 那我就去读一中、二中了。很多人其实这样，就是氛围里面很少人会是首选。先去考一中，这个会比较少，所以一般就是因为税务一出来，我们马上又是定点广告时间了，回头再聊。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宁德。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快乐下班路，
0: 我是广涵，
1: 我是依宁。
0: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到的是，因为马上就是高考了吧啊，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就是当年你高考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的，那今天是芒种啊，三月琴行说了能不能给大家播一首芒种。
0: 嗯 ，OK 呀、
1: 啊，我觉得这其实挺合适的。
0: 哎，对，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关注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
1: 嗯，是的，那给大家听首芒种吧。
0: 好的。
1: 哦，原来是这首歌呀。

0: 啊，原来这就是芒种啊！我当时刚前面看到就是这个字眼的时候，我还在嘀咕，我说哎，有没有这首歌呀？对对对对啊，还是有的啊。是的，是的，其实旋律一出来还挺熟悉的。嗯嗯，三月翔说哇，刚刚开着电脑看我们直播，哎，那不是。
1: 盛世美颜是不是？很炫吗？是不是？盛世美颜的玉宁啊，那也不只有我。对，就我离得比较远。那今天是高考的前两天啊，我们周天就是要开始高考了。大家一定都是有经历，大部分人都经历过高考嘛，所以说在高考的这个那几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呢？
0: 对我来说，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考试之前，我觉得特别难忘，就是牙疼啊，咋了？就是疼了整整一个，就是考前整整疼了一个半星期。嗯，那你知道牙疼不是病，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
1: 对，
0: 我记得就是我每天上课就是在硬熬，然后回到家基本上就是会痛到就是瘫，只能躺在地板上，就是家里二楼嘛，就是卧室啊。 就是地板是木地板，然后我就躺在那木地板上，这样子就是会冰一些，冰一些，然后你的好像就会，当时就是，所以说是乡镇的孩子就是这样，就是怎么又提到乡镇？
1: 为什么呢？就是家里人也没有意识说，哎，你牙痛，他只会所有包括我的那个舅舅啊之类的，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要带你去看牙，首先也没有牙医，首先没有牙医，乡镇是没有牙医的，
0: 他就疼痛就好了。但是其实当时也可以请假，比如去个城关什么的，还是可以看，没有这个意识。 就是什么，我舅给我带送消炎药啊，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头孢啊，然后反正呢，我家里人呢给我吃蜂蜜，反正啥家伙事儿都来了，但是丝毫没有用，我就硬熬了一个半星期，然后就去考试了。所以你
1: 疼了一个半星期？
0: 所以其实我的考场算是，算是，因为最后呢，最后那一个多星期，它真的还是影响蛮大的，因为你的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所以考前其实不痛了。 但是我确实那次的考试就没有发挥，语文是进入初中之后历史以来最差的一次，就是好像是当时是多少分，反正我就是比预估的常态考语文呢会降个至少15到18分，我语文老师都傻了，
1: 怎么可能？
0: 因为我当时在就是在校内就是。
1: 语文应该是比较拔尖的那种类型哈，看咱现在说话哈，就是基本上都是语文比较强的人，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是，结果他语文滑铁卢啊，
0: 是，
1: 哎呀，我记得我初中那会儿，我的语文经常是全年段第一，
0: 对呀对呀，就是我们会走这条路的，基本上语文是不差的，
1: 没错，因为我们要说话嘛，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我。 中考那会儿，我们刚才说高考，但是我们也可以延伸到中考啊。其实中考那会儿，我也是语文是比较好，我语文跟英语特别好。然后初中那会儿啊，然后我每一次的语文考试，我们班主任是我们应该是算我们全年段最好的语文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每一次都是信心满满，然后每一次他都是横着走进他们的语文办公室的，因为年段第一永远在永远是我，就在他们班上啊。然后可是我中考那会儿，我的语文没有考到我的最好。
2: 成绩虽然也还行，但是他还是觉得没有达到他的心理分数。是，当时我们没写好。哎，对，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啊，万般皆是。好了，又是半点定点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稍微早一点啊，回来和大家继续聊聊天儿。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

等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

0: 流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锁定来到我们今天的下午的这个快乐下班路的下半段啊。
3: 嗯，是的，其实刚刚我们在那个粉丝群当中就看到了很多大家伙都在聊那个话题嘛，
2: 嗯，
3: 就在说当年高考虽然没参加过，但是参加了那个你说的这个中考，像三月晴朗老师就引起了大家的回忆，说以前就在财经念中专
2: 啊，
3: 他说开玩笑，全省有名的学校那时候。
2: 对对。我当时我边上啊，就是我邻居家的一个姐姐，
3: 嗯，
2: 我记得那年她考上的是财经学校，
3: 嗯，
2: 然后因为对那时候对于山里的孩子的我来说，
3: 嗯，
2: 考没有，当时就是她就是考上了，就像我们现在考上985211
3: 一样
2: 的，考上了，
3: 考中，
2: 而且呢比现在的985211感觉含金量更高，为什么呢？
3: 能解决工作，
2: 他就代表她能直接解决工作，
3: 嗯，
2: 当时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当她第一个学期回来的时候，我是看。就像去大观园里面看猴儿，就那种感觉，哇，就好新奇，就觉得哇，从大城市回来的人
3: 有感觉，
2: 对，我要再看一下。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你会把它当成标杆，哦，他考上了，
3: 嗯，考上了，上岸了，
2: 是
3: 朋友们，
2: 对，他读的就是财经学校，
3: 嗯，他说这个有种，他说以前听说财校先招，然后后面才会再去一中，
2: 就是考不上中专的，然后
3: 去一中，读高
2: 中，
3: 中
2: 学类的，高中类他开始收，
3: 嗯，
2: 有一中的，那成绩再差一点去二中，
3: 啊，二中在哪儿？
2: 啊，
3: 二中在哪？
2: 我的二中跟你的二中，
3: 哦，是不一样。然后还有说这宁德绝大部分的会计师都是财校毕业，
2: 就
3: 还有财政局啊，
2: 是这样子，
3: 银行啊，很多啊，
2: 确实是这样的。
3: 他说那时候下张全的学生一大堆，都在我们。咱财经吗？
2: 对，因为他不是说就我们宁德市内的招募
3: 哦，他，
2: 是
3: 全省
2: 面向的，因为当时就意味着，其实就有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差不多的，就是有待分配的985211，其实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3: 就是铁饭碗。
2: 应该说，财经学校是211这个级别的
3: 啊，哦，哇，
2: 有待工作的211，然后像那个税务、工商，那个时候都是非常热门，电信
3: 啊，
2: 电信是读啥来着？就是。邮电
3: 啊，邮电
2: 学校，税务学校，最主要是邮电学校和税务学校，尤其是这两所，就是 C9，
3: 什么意思
2: ？C9 联盟就是你考大学的人啊，他
3: 现在的叫法吧，
2: 这些年就是那种特顶尖的那几所学校，
3: 哦，就叫
2: C9联盟啊，哦，就是当时就觉得哇，那就是天花板，
3: 嗯，
2: 成绩巨高的，然后才能够去税务，
3: 嗯，
2: 才能够去邮电，
3: 烟草。
2: 没有，我们没有烟草这个说法啊。嗯，烟草以前基本上就我爸是烟草的，我以后
3: 也
2: 就
3: 是
2: 烟草
3: 的，草对，世袭制，
2: 世袭制。但是邮电这些就是那种顶尖学霸，他会去考上的。
3: 哎，好厉害哦！
2: 对，然后税务也是，
3: 嗯，
2: 都是要脑子，确实这两个
3: 聪明的，
2: 他的工作他一定是聪明的。所以呢，我身边当时就有一批邮电出来的认识的那些朋友，
3: 嗯，
2: 不管男女的，他后来邮电有一次分家，就是跟那个，
3: 嗯，
2: 移动分家哈，
3: 嗯，
2: 所有我认识的那几个全部都直接分家完马上就撒到各地的这个移动公司
3: 当老总，
2: 当是，那时候
3: 年轻，至少
2: 副总、
3: 哦，
2: 大概就是副总，马上就分裂过去就是副总，
3: 嗯，
2: 你想那个时候咱们工资我们工资四五百块钱的时候，
3: 四五千，
2: 人家都是
3: 四五万，
2: 人家的奖金都是一点多 W， 所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好有钱
3: 啊！对呀，啊，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个，
2: 就是有一些红利，
3: 对，红利，时代的红利。
2: 你不得不承认，我们那个年代实际上不管是税务还是邮电，
3: 嗯，
2: 这一块，那真的是享受了时代红利的。
3: 对啊，
2: 都是，哎呀，
3: 羡慕不来呀。
2: 家庭，所以他们很多就内部消化呀。
3: 嗯，
2: 税务的就再找税务的
3: 啊，对，强强联手。
2: 电信的再找，电信的找个移动的。然后要不然实在退而求其次找烟草也行。
3: 退而求
2: 基本上，就是至少我身边好多他们的择偶基本上都是，
3: 嗯，
2: 就是在这个范畴之内的，
3: 就是强强联手了。
2: 然后再退一步，可能就是好吧，那就是
3: 老师，
2: 比如说工商就是什么呢？工商就是重点的，就是比较头部的211，银行差不多也这个意思吧。
3: 哎呦，所以每个。

0: 年代真的每个年代的这个感觉在啊，就是每升学呀、学历呀、然后你报考的院校啊，然后你那个方向啊、就业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啊。
1: 哎，是。
0: 像现在大家伙儿，可能大家，我记得我们那年嘛，我们那年代有一个专业特别特别红火，
1: 是啥？
0: 物流专业。
1: 物流，
0: 对，
1: 真的吗？可能就是当时
0: 电商那时候在飞速发展，电商专那个物流专业非常火爆，然后在我的上两三届，文秘专业非常火爆啊，对，就文秘专业好像是全国顶尖的几个学校，然后还有一个我们那个养恩啊，咱泉州的养恩学校的文秘专业就是全国都排名很靠前的啊，我就记得反正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热门的专业，像现在可能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专业。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所谓的就是生逢时哈，生而逢时，就是你在报考的时候，正好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物流它是刚刚兴起，然后大家知道它热门，但是它还没有，它这个市场没饱和，
0: 没起来的时候，
1: 它这个人才它的需求非常大，然后你又知道它已经逐渐的要热门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去报它，这个时候就叫生而逢时、对，生不逢时，我家族里边就有一个妹妹，就是我亲姨的女儿，我其中之一姨的女儿，考上的是同济大学
0: 啊，我好厉害啊，
1: 那真的是。
0: 非常
1: 厉
0: 害啊，
1: 是 C9 联盟了啊，就是同济大学，然后当年也是没错的，人家报土木，有同济的土木，当时分数多高，顶尖的分数进去的，然后谈了个男朋友，俩都是同济的，
0: 都土木专业的，
1: 对，然后出来
0: 土木工程，
1: 出来土木已经不怎么样了。女生会不会气死、
0: 啊、而且女生报土木工程本来非常稀有啊，可能一个专业就俩之类的，
1: 就她脑子真的是很好用的，
0: 对，就两个女生，
1: 我们家族里边就是成绩会学习的，真的是那些孩子确实很会学习，
0: 哇，好厉害啊。
1: 然后后来呢，土木不怎么样了，咋办呢？
0: 咋办？
1: 这俩年轻人，夫妻俩，小夫妻啊，商量一下就那行吧，那后来我妹妹就在国企了吧，就考到就是非常正式的那种国企，她然后他们就定居在上海了，然后就商量说那其中之一吧，至少还是要回到公务员队伍的，然后我那个妹夫呀，他就随便一考
0: 就考上了
1: 上海市直的公务员，
0: 哇，那工资也很高啊，
1: 直接跑到上海市委里边去了、
0: 会读书就是会读书，我告诉
1: 你，说学霸愁什么，
0: 对呀、
1: 他是愁分配的问题吗？
0: 他愁哪个他愁的是怎么考得更好，
1: 对，
0: 知道吧，行行都行啊，
1: 是的，哎，说了点学霸的沾沾喜气啊，
0: 对对对，哎，这些学霸的事情都给今年的考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就是把学霸们的这些高分啊，通过我们的电波传输出去，
0: 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1: 是啊，大家呢超常发挥，每人都比平时发挥多100分啊，哇，
0: 确实啊，就是你会的你就仔细做，不会你先跳过，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个不会的题上面，
1: 对，不要纠结，
0: 不要浪费，不要纠结啊，
1: 是，一定要心态要好啊，
0: 对，而且我觉得大部分吧，不能说年年，大部分的高考考卷会比你平时的考卷简单一点点，因为它也要顾及到一些成绩不太好的，就中等的孩子啊，所以大家放平心态，用最最最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我们的高考，它只是一场考试啊，咱未来的人生还长着呢啊，
1: 是的。好啦，那我们送出一首歌吧，也欢迎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天。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当年高考啊，你的那些
0: 回忆
1: 啊，稍后见。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快乐下班路。
0: 哎，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首先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沾一些这个学霸们的喜气哈。
1: 对，
0: 提前先祝福一下即将考试的莘莘学子们，在今年的考试当中啊，都能够下笔如有神。
1: 对，然后呢，旗开得胜，进榜题名啊，
0: 是
1: 收笔如愿。
0: 哎，对，
1: 所以美好祝福在这一刻就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广大考生们啊！
0: 是，
1: 你说这读书读了18年了，不就是为了后天这？

0: 一站吗？是不是？
1: 但是我们
2: 虽然不能够定终生，但是它是一个全新的起点的这个
1: 转折
2: 点的选择。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每一步都要走得好。虽然说我们不能够决定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拼尽全力的去把这个选择权握在手里才是最重要的，
2: 就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你回头望的时候就觉得可以坦然的去面对。
1: 没错，尽力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了。
2: 是，
1: 最怕就是你还想说，哎呀，我当时要是怎么地。没有后悔药吃啊，朋友们。
2: 是的，
1: 但是这几天我觉得大家还是放松心态。而且我觉得我们高考那会儿啊，老师最可爱的时候就是高考的前两天，老师永远跟你们说，哎，没关系没关系，做不下题就不要做了，不用做不用做。
2: 对，
1: 就老师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和善。原来都是你们这都就我们教过的最差的一届。
2: 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开玩笑的和大家分享啊，就是那个视频里面的老师平时就拍着桌子说，你们眼睛到处乱瞄瞄什么，你们一模能瞄，二模能瞄，你们高考能瞄吗？是不是？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当当当当当。然后呢？
1: 高考前一天
2: 就是，就出征前就开始叮嘱了，你们不要那么死脑筋，就是不要那么就老实吧啊，就是哈，该灵活的地方要
1: 灵活。
2: 然后，当然这是一个就是搞笑视频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到，连严格的老师都已经把下限
1: 放到
2: 这种程度了，是不是？就是唯愿你们都能够就是考，
1: 不管运气好不好，
2: 都能够考得更顺一些。
1: 是的，我就记得那个我们温书假那几天嘛，我们那个时候还是 QQ， 根本没有什么微信啊电话的，然后大家伙在 QQ 的一个群里面，然后我们班的班主任原来就是不苟言笑，还有那个地理老师都不苟言笑的，还有数学老师都说没事没事没事啊，大家刷不下题看不了书就不要看了，眼睛保护好，哎，保持好心情最重要啊。题不会的我们就不要做，不要打击自己的自信心。
2: 所以他们就说啊，谁还不是演员呢？
1: 最可爱的时候，
2: 高考前啊，大家都在演，
1: 对，
2: 是不是？你在演不紧张啊，是不是？家人在演不在意。
1: 然后那科考完之后，老师根本不敢在群里说话，也不敢问，哎，你们今天这个题怎么样？老师也都说，哎呀，你们饭吃了什么呀？就都不敢说那个分数的事儿，也不敢说那个你今天早上，然后连语文考什么作文，老师都不问，因为反正马上就要出来了嘛，
2: 是
1: 都不问考得好不好，从来不问啊，
2: 没啥好。
1: 对，没什么好问的，考都考完了，是不是？
2: 是，
1: 不要懊恼，
2: 都很棒。
1: 对，考一科忘一科，这所有老师都对孩子们说过的话吧？
2: 对，
1: 考一科忘一科，
2: 就是首先你自己不要去合题。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感觉对还是不对，
1: 对，
2: 不要去合题，
1: 特别是数学，太可怕了。
2: 像我就常年跟我孩子都是讲，他有的时候就是考好的时候会分享，那我说啊好，很棒，那还好。有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困难的时候跟我说，我就会说。我说你又不是最低的智商，你觉得难难道人家不觉得难啊？
1: 对，
2: 你难别一难，是不是？
1: 对对，
2: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1: 心，
2: 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
1: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高考的时候出来嘛，我妈都拒绝，就是只要出考场我妈在门口等嘛，她但凡看到我跟我的同学并肩走出来交头接耳，她非常害怕，就把我拽走
2: 啊。非常害怕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1: 不是，
2: 她很有分享欲、啊、
1: 不是，她很害怕我跟别人对题，然后发现自己是错的，然后影响我下午的考试，她就把我拽走。因为我一定是会忍不住
2: 对
1: 题的。
2: 对对对，我可以理解了，
1: 对，
2: 谁还不是呢？
1: 一对发现自己错了那怎么办？
2: 就一下空了，
1: 就是比如三四个人大家都选 B， 只有我选 A。
2: 对，
1: 那你一定觉得自己是错的呀。
2: 很多的时候就是很多考试里面会出现，就是你考完你觉得状态很好，
1: 对，
2: 对完
1: 蔫了，
2: 所以千万不要对题。
1: 对，我妈说她远远看到我的表情很慌张，就立刻把我拽走。不准对题。
2: 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的感谢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的分享和参与啊。
1: 是的，
2: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啦。在这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我们祝考生吧，一起说一个金榜题名好不
2: 好？
1: 好，
2: 我们祝
1: 宁德
2: 二六届的
1: 高考考生们金榜题名。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3: 这里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吧，来听的这首歌《丁世光不散的宴席》。

0: 接下来这首椅子乐团《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1: 对啊，外出的时候大家总爱拍照。那其实说到这一首歌曲的话，可能又会撩起你反复的去翻看自己手机里面那些照片的时候吧。有些时候不都是说吗，拍照3000只取1张。 对于那些几乎讲究完美的人。而说到椅子乐团的这一首歌曲在发布之后，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在发布的这个音乐平台的评论区里和那些喜欢他们的好朋友好好聊了聊这一首歌《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播出音乐榜刘爽的《醒来2020》。而关于这首歌，刘爽自己写下过一段话哈，就在歌曲的这个评论区里面，他写的是：我们除了每当发歌和现场 live 会产生强烈的精神连接，除此之外基本就是毫无关系的个体，平时奔忙自顾，偶识文曲识人。这其实写的就是那些听他歌的这些朋友们，歌迷朋友们。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讯，世界上不存在的歌2020重唱版。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来继续听的歌，接下来这一首李宇春《五蛙》。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是花花华晨宇，这首与火星孩子的对话也是唱给他歌迷们的一首歌吧。作为90后，花花这几年他的实力也被大家慢慢的所接受和认可着。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呢，也是满舒克《绵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问题，说男生失去了很好的女生，他会后悔吗？看着下面5000多个回答，我越发感受到了，不被珍惜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失恋那么简单，那种被忽视、被辜负的感受，还会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甚至会拜托男性朋友跟我合影，暗戳戳的希望他会吃醋。我一遍遍地翻着那些精心挑选的照片，一次次猜测他有没有那么一刻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我呢。但现在来想呢，生活不是电视剧，没有那么多的兜兜转转，现实里的爱情没了就是没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就像电影《麦兜故事》里的那句台词，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鱼丸没有粗面。你看，这么简单的道理连他都懂。

我当时却以为世间的一切都有商量的余地。成年人的世界里，说出口的分手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分手后不管你再怎么变美，再怎么纠缠，都不会让他再后悔吧。在一个不爱你的人面前，你所有的处心积虑都是徒劳无功。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

辗转难眠，我们暗自较劲儿，并非是旧情难忘，而是心疼那个不被珍惜的自己。但实际上呢，一段感情能否继续，跟你是否足够好其实没关系。要知道，你不是不好，你也没有做错，是发错了试卷，而你是这个试卷的正确答案。今天一开头呢，跟各位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感问题呢？都欢迎你来跟我分享。

0: 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一个男生朋友昨天和他跨国恋的女友分手了，两个人在微信里吵到不可开交，彼此呢都对对方感到失望，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分手。本以为这又是一段被距离和时差打败的爱情，可是在他们分手的四个小时之后，朋友就难忍心痛和后悔，重新把女孩追了回来。分手这两个字说出口很容易，可一旦真的分开，就是选择了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朋友跟我说，他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分开之后的样子，因为所有能够想到的未来里都有那个人。就像绝大多数的爱情一样，经历的爱情里呢，有距离，有争吵，也有痛苦。可就算争吵一万次，那些只有对方

才能够给予的心安，也会让两个人重新拥抱，重归于好。爱情没什么道理可言，彼此相爱就是最大的意义。那些对和错，是与非都不重要，未来那个人刚好是他才重要。所以呢，别计较偶尔的痛苦和难过，当那个人带着惊喜和快乐走向你的时候，他就是对的人，就是值得你好好珍惜，用力拥抱，认真拥有的人。

即使我们口口声声说着爱情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还是会被真挚的爱情所打动，会想要被爱，想要拥有。我们仍然期待能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里遇见某位，期待和他一起窝在沙发里，期待他会突然间带给你一个惊喜，也期待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们都一样失望过无数次，却仍然怀着难以置信的天真，期待着我们能拥有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那些离开的人教会了我们如何拥有和珍惜，而那些后来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成为了我们这一生遇见过的最珍贵的人。我们仍然把最好的爱毫无保留地付出，仍然在这一场爱情里用尽了温柔，也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永远都不会分开的爱情。几天前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今年34岁了，他依旧对爱情怀着最赤诚的期待。他说他最近遇见了一个很好的男人，在他心里种下了奇怪的爱情。那一首歌过后，稍后继续来和你分享他的故事。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乐先生平日里并不是多用功的一个人，没什么大理想，对于生活得过且过。在白小姐和乐先生在一起半年多之后呢，白小姐怀孕了。按照以往我们认识的乐先生，这个孩子大多是保不住的。我们没有再去细问他们之间如何处理这件事儿，只是忍不住的可惜

之后的有一天，乐先生大半夜的敲醒我家门，一脸慌乱找我帮忙，我才知道他们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而那个时候的白小姐怀孕的反应非常严重，一个人在家几乎无法自理，吃什么都会吐，脸色苍白，但乐先生要上班，只好让我帮忙照看白小姐。他们之间夹着我和还未出生的孩子，度过了人生中最充满希望的六个月。为了孩子，乐先生开始非常努力地去工作，一天好像都是在工作的样子。乐先生想要依靠自己拼搏努力，在孩子出生以前能够给孩子一个不错的环境。也许是这样充满了期许的生活带给了他们力量，乐先生每天除了工作还会给白小姐做饭，吃什么都吐的白小姐唯独能吃下乐先生做的饭菜，身体呢也慢慢好转了起来。我多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就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可是呢，突然有一天，不知为什么，白小姐的母亲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这样被迫分开了。后来乐先生每天给白小姐煮鱼汤，白小姐的母亲不让他们相见，我就像一个传声筒一样每天两头跑。那个傻姑娘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面带笑容，仿佛一阵风。我那一刻非常的心疼她，也非常心疼他们，可我不是他们，也体会不了他们千万分之一的痛苦。乐先生的执着和努力终于打动了白小姐的母亲。

乐先生执意要和白小姐住在一块儿。乐先生慢慢的开始不回家，他母亲哭哭嚷嚷，折磨不休，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乐先生知道这是他唯一能够留住他们之间的爱情的方法，他比谁都不愿意看到白小姐受折磨。于是呢，乐先生的母亲哭喊没有效果，隔三差五的就去他们那儿小住一下。白小姐这一被折磨就是2年的时间。

声不响，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了肚子里。期间呢，乐先生非常努力工作，终于攒够了他们买房子的首付，可他们还是没有感动乐先生的母亲，只换来了变本加厉。最后因为白小姐的一句顶嘴，打破了这两年间看似宁静实则波涛汹涌的湖面。在乐先生下班前，以白小姐顶嘴为由把他赶出了家门。那天白小姐无处可去，就来到了我家。她上一次哭的时候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这次没有等到乐先生，她哭湿了我整个肩头。我忍不住问她，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换成是我，别说爱情，就算我很爱很爱一个人，我都可能会放弃了。她告诉我，那是因为你还没遇见爱情，说过要给我一个将来，他值得我为他拼命的努力。如果我们的人生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值得为之舍弃一切的人，会是一种幸运吗？故事的最后，在最开始你们就已经知道了，和乐先生结婚的是另一个人，不是白小姐。白小姐被赶出家门以后，乐先生找过来和他吵了一架。一个人抱怨坚持那么久，最后因为一句话全都毁了，有多不值得？一个人哭诉自己无论多努力也得不到认可，曾经的他们向着一个方向奔跑，那是爱。如今的他们到了分道扬镳的路口，企图在爱情消耗殆尽之前赶到，可他们两个人，一个人迷了路，一个人摔了跤，还要怎么做才走得到终点呢？所以最后他们真的分开了。在白小姐不小心撞见乐先生被迫去相亲的咖啡厅，三个人撞了满怀。白小姐没有给乐先生解释的机会，泼了他一脸咖啡，转身就走。她不知道乐先生和相亲的姑娘说自己有女朋友，来相亲只是迫不得已。他不知道乐先生为了他怎么低声下气的一次次去求母亲谅解。他体会不到作为一个男人顶着两个家庭的压力在夹缝里有多痛苦。所以在白小姐泼这杯咖啡的时候，他真的很痛苦地松了一口气。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后来呢，白小姐走得悄无声息，我们所有人翻遍了整座城市都没有找到她。乐先生慢慢开始接受了两个人分开的事儿，听从家里的安排继续自己的生活，过两天就是他的婚礼了。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我见过最惨烈的爱情？我不懂人心为什么会那样的冷漠，不懂为什么现实就是爱比爱情更重要。乐先生婚礼那天，我收到了白小姐的消息，她说我不恨她了。我没有把这条消息给乐先生看，因为我知道比起憎恨，我总觉得被遗忘和放弃更让人绝望。我们见了太多分手后互相指责

过许多分手后仍然感谢相遇和陪伴，从此相忘于江湖的人。不到分手那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你爱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实际分手这件想起来让人有点遗憾的事儿，终归会让人有一些难过。你不得不承认，你们在一起不再快乐，你们实际上没那么合适，所以就算爱，也只能分放手。

可在心里面对于这个人你还是有感情的，你甚至不想彻底放弃。可分手后他的反复纠缠让你一点点开始怀疑，怀疑他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宠溺你的人，怀疑你曾经是否爱对了人。分手之后还会有新的相遇，故事结束还会有新的故事。曾经你把他当做你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如今他却亲自和你说不再相见。毕竟当初是你爱过的人，好聚好散也不是谁在认输。我们一直以为判断一段感情的好坏标准是这段感情最后是否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我觉得这种标准太过于片面。我所认为的一段好的感情是就算分手仍能感谢对方的遇见和陪伴，一段不好的感情也不是你们之间没结局，而是虽然你们分手了，他却后悔爱过你。希望我们的爱情都能是爱着并且一直爱，又或者是爱过不后悔爱。

0: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

0: 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何处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1: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0: 对啊，
1: 而且近好多，
0: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1: 也不太分，就是
0: 老下雨。
1: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0: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1: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0: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1: 对，
0: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撩一趟啊。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1: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70% 它是马来人。然后呢大概 20% 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 7% 左右的是印度人。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为主。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0: 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0: 佛教的。
1: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的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很就是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

0: 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1: 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0: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1: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0: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1: 都比较集中，
0: 密度非常大。
1: 对，
0: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了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1: 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0: 啊，对，
1: 它竖着种。
0: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然后
1: 这
0: 次呢，
1: 新加坡，
0: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1: TRX
0: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1: 一大帽，
0: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1: 空中花园，
0: 空中花园。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1: 也是个 CBD 区呗。
0: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1: 对，
0: 生长的非常茂密。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1: 比例不一样，
0: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1: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三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6: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5: 纯自由行，
6: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5: 就是背包自由行。
6: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
5: 已经不缺银子了。
6: 那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啊，
5: 对对对，
6: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5: 啊。
6: 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吉隆坡的物价是
5: 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6: 非常的贵啊。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5: 有些变化。
6: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现在的人民币一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一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5: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6: 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所以咱们这是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5: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6: 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所以呢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就是大款那种感觉
5: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啊，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6: 对，
5: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 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还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你就跟我说一片腿就到新加坡了啊？
6: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挨着马来西亚，就是我比较推荐的，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5: 沙巴，
6: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
5: 啊，
6: 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

0: 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
1: 嗯，
0: 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然后南部是这个分给了这个印尼，
1: 嗯，
0: 所以这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岛，然后它的北部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国叫文莱。
1: 啊，然后就那边就叫东马了。
0: 对，那边呢就是以我们知道的沙巴呀，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会去那边就是会去潜水啊，做那些浮潜呀，因为那边的海洋资源会非常好。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沙巴往西，就是加勒曼丹岛的西北侧这一带的，有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就是咱们说就有点类似于热带雨林的这种气候啊，地理地貌。
1: 嗯，
0: 那这边就是看着玩什么，玩原始森林啊，那里边有一些什么这种狒狒啊，然后包括那种夜里的萤火，萤火虫啊，什么夜里去探险啊等等，就是那边呢是那种自然景观多一些。然后在沙巴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沙巴，它的城市其实它的应该叫首府吧，那个城市叫哥打京纳巴鲁。Kota Kinabalu，就是这是
1: 全名，
0: 它的简称就是 Kota King，然后 Kinabalu，然后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他们自己的叫做神山，就叫这科塔京纳巴鲁山，哎，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资源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山里面呢，除了它的文化，就是你当地人的这些文化的可以玩之外呢，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民族特色可以去游览，还有呢，就是这地方也产那个。独特的榴莲啊，就是猫山王，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地方产一种叫神山王
1: 啊，
0: 就是哥打京纳巴鲁这个山上，你像这名字叫神山王嘛，哎，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有那种强的焦糖味道，
1: 对，就能吃出来的，
0: 能吃出来。就是在马来西亚，我大概每次来都会开榴莲，就是实现榴莲自由吧，这种状态。上次在东马就开了很多榴莲，然后这次呢去这个西马，我们从那个吉隆坡出来，还去了一个小城叫怡保。
1: 怡保这个也没听说过，就是他在西马这边，
0: 对，在西马这边，就是从吉隆坡开车过去，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不近呢，
0: 不近。但是其实整个你说马来西亚那个西马这一带的，它的车距离都还好。如果你自驾的话，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不是很发达。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槟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1: 嚯，
0: 飞机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地面交通条件就是有限，
0: 就感觉还不如，就是它的经济发达就体现在这儿了，它反而是都是飞，就很方便。那它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是飞，那你还不如去飞一下。我说那我要坐火车呢啊，那可能就导致一个是咣当咣当要转车，然后不方便，公共交通就的不便利性就相对有一点捉襟见肘了。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自驾会比较爽。
1: 但是就是舵轮的问题啊，
0: 舵轮咱们
1: 开惯了，
0: 对，开这个应该是我问了一下，好像是翻译的英文驾照是可以开的啊，也是可以开的，
1: 但是你得小心，尤其是在十字路口，
0: 小心
1: 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0: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
1: 啊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要排在第一个，
0: 对，
1: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就是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0: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呀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
1: 啊，
0: 我试了一下，也还可以，对，
1: 就马上能适应。
0: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1: 就你不用适应，
0: 我对不太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1: 啊，
0: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也好，这些大城市都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它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
1: 嗯，
0: 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就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
1: 对，
0: 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车，因为可能会。
1: 就有经验的可以哈，
0: 或者你还不如直接从机场租完之后，咱不进吉隆坡，因为机场离吉隆坡开车也得一个小时，
1: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0: 城市，直接高速您就往怡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1: 你刚才说的是怡保。
0: 对，怡保是往北边，对，
1: 吃榴莲，
0: 吃榴莲，这个地方的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 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1: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
0: 嗯，
1: 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1: 口味不一样，
0: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1: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0: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1: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0: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种
1: 沙巴，
0: 对，沙巴那边吃的那个神山王也长得不一样。
1: 然后在西马这个地方叫
0: 怡宝，
1: 怡宝你专程就去了吃榴莲。
0: 因为怡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那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19世纪的这种建筑，也保留了很多。所以怡宝是一个还挺有看点的一个小城。
1: 哎，但是在基本上我们很多聊马来西亚的很少聊到你说的这个城市，但是东马大家
0: 比较小众
1: 啊，对对对，怡宝这是个小地方，但是呢非常的安静有特色。刚才说到了这个交通，就是城内的交通也算是比较便利，另外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街巷，还有特色榴莲啊。
0: 嗯，
1: 不知道你这次就槟城也去了吗？
0: 槟城没有，我就本来想去，后来结果因为行程的关系，我后面就只能放弃，因为后面又去了土耳其。
1: 时间太紧。
0: 本来我的槟城，哎呀，我想心心念念3次的槟城，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推荐，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咱就说，准备吧，就是特别好拍、特别好逛的一个在岛上面的一个小城市。
1: 那你除了吉隆坡，跟你说的这个沙巴，你去了？
0: 沙巴去了，
1: 沙巴去了，然后叫什么来着？
0: 怡宝，
1: 怡宝也去了。
0: 对，
1: 你刚才还提到一个地儿，马六甲。
0: 对，
1: 这个就跟中国有一个地儿叫纽约一样，这马来西亚有个地儿叫马六甲，它是一个城市，而且呢，好像还有条河叫马六甲河。
0: 嗯。
1: 啊，不知道这回你去没去？
0: 没有马六甲，但是因为咱们马六甲这名字可是名声在外啊，它坐拥马六甲海峡的这个要冲地带，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其实是两个我非常强烈想去，如果我自由行的话，再有
1: 一定要去，
0: 一定会去的，因为它的风格、风貌，包括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它处的位置就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意义，它一定会非常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更多的是看咱们老南洋，就当年下南洋的那些老华裔留下。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

0: 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这一次读书俱乐部主要介绍的内容是金岳霖作为哲学家哲学的诗意和意境，以及他的诗意生活。
1: 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教育是偏重于知识教育，是民国时期是这样说，伦理学都不是教导我如何去做人，只是教如何理解善，美学也不想去 教人去如何去欣赏美，只是说是讲什么是美，对吧？但是这是片面的，是吧？他说我们应该有助于提供谋生手段，但是绝不能帮助人校定自己生活方式和丰富生活，也要去做到这个。教育的本质是个体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是防止青年人反社会，积极作用是个人的潜能，中年人还有愤怒，当然也允许愤怒了，但是愤怒的方式是应该怎么表达呢？难道是把别人杀害了才能表现愤怒吗？这是非常不幸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充分发展我们的潜能，对吧？发展我们的潜能，但是如何去表达？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性，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中建立平衡，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是修养本性，从而是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内涵。这个目标高不高？那我觉得很高啊。我们现在大学里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但是这个目标其实仍然是很高的、很难的，对吧？我那学生现在都困难重重、困惑重重。所以我们说中国哲学历史上不是这样，中国的哲学家伦理、政治、反思和他的价值是结合到一起的。中国的哲学家要求身体力行，是本人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积极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一。那么这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是一生的修炼。那么金先生的生活是什么生活？他说生活的方式的本质是按照被给予的、被分配的角色去发挥作用。一个活着的人应该朝着按照活着的人的本质去生活和努力，对吧？活的是人，让我们去尽兴啊，尽兴。那金先生的七个兄弟是吧，那么他的这个情是哲学的情，普遍同情，家国情怀。那么家国情怀大家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那么这种状态下，从早期的改良到革命。金先生生活在南方，出生在南方，当时受到南方的革命思想影响非常大。当时他们的中学旁边是一个住的旁边是中学，辫子一岁前清去啊，这个此地空余和尚头。大家知道清末的时候剃发和蓄发变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特别的场景，伏笔了赶紧把头发再蓄起来，革命了赶紧把头发再去掉，头发长得慢的话这当然就不用再剃了，对不对？这个故事哈，金先生五十年代以前的时候，他说他是极其有祖国的这个关怀的。那么袁世凯跟日本签订的是一条，当时他在美国正在留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相当的爱国，如果有人问我爱国不爱国，我还会跟他吵架，就是你怎么这样的侮辱我呀，我怎么不爱国呢？说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他坐在房东，就是在美国租的房子的房东那个走廊上大哭了一场。你看他是软心肠，大哭一场，但是他没有告诉房东为什么哭，是吧？金山一生大概大哭过四次，这是一次大哭。金山的哭，这第一条是为了这个袁世凯上山入国，袁世凯要称帝，他大哭了一场。那么七七事变在清华大学要开始南渡的时候，当

0: 当时在学校清华大学的学校里面遇到一个同事，他说中国不能抗日，抗日必亡。这时候把金岳霖气坏了。金岳霖回忆说，哎呀，要不是我要控制自己不能打人，我一定是上去打他一顿的。大家想想他当时的那个什么情怀，对吧？什么情怀？这是第一个，人类的普遍同情。第二个就是家国情怀，他跟他的兄弟几个里面是几个哥哥关系最好，因为母亲是实用主义这个洋务运动思想的，交往比较少，是从小就离开家了。金先生呢，在这情五情里面，第三个最主要是师生情。跟金先生的师生情里面，特别有一个人叫银海光的，跟金先生的师生情那是深厚在深厚，可能比父母的情还情深。因为高中毕业以后，他要到北京来学习，那么金先生说你来吧，他就来了。当时来之前就问那个当时哲学家张东荪，这个青年人到北京来学习逻辑学，能不能找个事来干，找个工作干，一边打工一边让他学习。张东荪当时也很著名，也有很多方法，说让他来吧。金先生就先让这个年轻人高中生到北京来了。来了，金先生说，张东荪，这个你找到谁干了没有？张东荪说，呀，找了半天没找着，没有谁干，那怎么办？金先生又不能把他送回去啊。金先生说，呀，好吧，你反正是年轻人嘛，也吃不多喝不多，你也没有什么，然后就供应他开始在北京学习啊。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抗战以后，抗战这个七七事变以后，这个年轻人叫银海光，到了西南大开始在给读这个本科生。所以金先生就是供应他几年在北京自学，是吧？也没有打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在台湾。第四个情就是友情，朋友之情。金先生说，我们说金先生朋友其实都是天才人物。民国时期在30年代40年代，我真的中国是一个天才时代，伟大的这个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出现那个时代，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代，在西南联大。那么金先生说，我是光棍，我是独身，但是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他回忆说的就是，看他的自传里面他讲了，他说朋友实际上他的人生是事业的人生，同时也是朋友人生。什么叫朋友的人生呢？他说，我的时代进入通家时代，对吧？所以朋友十之八九男女都是朋友。也就是说，这个金先生给他不只是给那个家里的男生是朋友，给女生也是朋友，对吧？都是朋友。那么这个交往是比较深的嘛。现在我们之间同事间的交往，但是我们同事之间的妻子之间一般不交往吧，对不对？通家都是朋友。说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对吧？最亲密的朋友怎么理解的？后面我跟你说，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当年在美国在留学的时候就三个朋友，就是哲学林、张奚若、徐志摩，最早在美国。我和钱端升家经常来往，钱端升大家知道吧？我对周培源、王岐征要同时写，这两个是朋友，对吧？陈岱孙是最能办事的朋友、知识分子，对吧？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也是朋友。陶孟和的当时为人所钦佩，那讲他的故事。黄思聪最得意的是东直墙画欣赏艺术的。林则平说遇到了敌伪儒者，邓叔村是我朋友中最雅的。那他一句话描述他的朋友。这个林徽因出场了。
1: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观察，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林徽因出场了，梁思成，金先生的最亲密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最亲密最好呢？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个，这是朱培元，这是陈岱孙，也是独身。这是金先生另外一个女朋友，就是女性朋友，沈星忍，陶孟和的太太，是吧？因为他唯一给一个女性写散文的就是沈星忍，他给他一个对联，就是“性如朱缨手中日，人是兰香径处风”，啊，杏仁，是吧？因为金先生喜欢做对联，从小可能就是练了一个喜欢做对联。那对联我觉得还是还是很非常有意境的。他说：“朋友的关系不相则已，想起来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就像一幅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不同。”哎，哲学家开始分析这个朋友关系是什么关系了。对吧？就我个人来说，我这个人呢是在哲学上是非常精细的，但是在情感上好像很粗疏的。

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惜世故，因此在生活上难免横冲直撞，不同情我的人难免觉得我这个人很麻烦，甚至让人讨厌，同情我的人呢，让人觉得这个人呀，这个很善良，很单纯，应该保护他，应该保护他，对不对？那这是他的回忆了。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是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老朋友在同一条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面就会心灵一会，情之亦然，杏仁是一去不回头的，就是这个女性朋友。近两年来，我常常想志摩，志摩是他最早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他离开我们已经快10年了。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会联想到很多很多志摩的故事，对不对？那说给梁思成是最亲密的，梁惠英最亲密的朋友，交往最多的朋友。那么金先生给梁惠英像是在赢锅，而且当时徐志摩要给张幼仪离婚的时候，金先生是离婚的证人，这个故事我们不去说了。那么1936年、1937年这一段时间，他们住在北总部胡同。大家去过没有？去过北总部胡同？北总部胡同就是社科院后面的那中国社会科院那个后面，那北总部胡同，他们是前后院啊，都是两个院子单门独户的，太太的客房。那么这个星流聚会这个故事，大家可能看了很多了。梁思成说金岳霖是君子，他一言千顶。他一旦说这个不能去，因为表达了真实情感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真的是都是开诚布公的，都是不是这个私情，私下的情都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情，以后他们最后把他情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情变成了从恋人的情变成朋友之情了。好了，恋情喜欢的情和朋友之情，这两个情怎么能分开？那好了，我们看故事。30年代，老金正在书房研究，他忽然听到这个房顶上有一个人说：“老金，这你快出来看一看。”老金就是当时他们已经称金岳霖叫老金。金岳霖那时候多大？并不是那么老吧？他们叫他老金。但是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看来，金先生就是老的金，对吧？他金岳霖从书房里赶紧出来，然后梁思成夫妇正在他们房子的屋顶上，当时那个是平房院吧？那么。梁思成是梁上君子，大家知道什么叫梁上君子吗？梁思成是梁上君子是什么意思吗？然后对这个又开始说，你梁上有君子，林下有美人林徽因，这是一对啊，天生一对嘛，对吧？对吧？那么所以这时候他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变成大哥哥了还是叔叔了，是吧？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个孩子一样的，你们赶紧下来，对不对？所以1946年，那么这个金先生在西南南来休假的时候，到李庄去住了一年，住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家住一年。大家想想是不是不合常规、不合常俗？可是这就是故事，这就是诗意，对吧？当然林徽因的妈妈也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当时发生了很多，包括费正清和他太太到重庆去，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但在这个43年的时候，这费正清回美国的时候，就是林徽因请这个费正清带走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这叫老金，就林徽因称金岳霖叫老金，说多久多久了没有用中文写信，有点不舒服。费正清到底回美国了，我们预感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的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春城去一次，一半可玩，一半可。找一个那个林徽因是那个肺病嘛，天气很冷啊，那么他帮助梁思成做这建筑师的研究，对吧？现在已经是半夜，明流60，思成行，我随便写几行，请他带我去。那么写个徽，林徽因的徽，说寄爱。那么这个情，是朋友情吧？是吧？是朋友情吧？所以1945年抗战复员以后，金先生住在清华的圣音园。梁思成住杏林园，要一条马路之隔，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实际上在一起吃饭的，一个这个伙食，是吧？他说，我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6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宅在北总部胡同，现在我从梁从家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部胡同的积蓄。大家知道，就是北总部胡同就是社科院宿舍，梁从家。是等于说晚年梁从诫给金先生生活在一起的是一家人。那这里也有很多很多故事，因为梁从诫叫金岳霖叫金爸。那么1955年一往情深，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又大哭一场，然后

0: 在这个咸阳寺举行林徽因葬礼的时候，他给这个邓颐哲送上一副对联，大家很熟悉的对联：“一生失意千寻谱，万古人间四月天。”送给林徽因的。金先生一生独身，金先生的爱情有爱情和爱情观吧。就是金先生从这个美国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美国的女教师，这个女教师是女性解放的人，在美国可能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吧？她要到中国来体验家庭生活，所以跟金先生是一起在一起生活的，对吧？到欧洲去也是一样，对吧？那后来就分开了，那这个金先生为什么要独身？那这个和大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其实独身宴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是好像是一个鼓励的事情。康德说我为啥要不结婚呢？他说我需要您的时候我没法去养他，可是我能养他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那这个给的理由好不好？对不对？不需要了，对不对？一个人挺好的，对不对？那金先生是过朋友的生活，是吧？那我们去可以说好好想一想，金先生讲的情是什么情呢？他确实区分了两种情，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同意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什么叫这个亲情，对吧？什么叫爱？这是金岳霖的一个解释，是自然的，就是血缘这种感情。夫妇也是这种爱和这种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喜欢和爱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找追求恋爱的时候，好像都不用爱了，都用喜欢。大家觉得是标准降低了还是提高了？果真如此的话，既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如果既是爱又喜欢，就是亲戚也是朋友了。我和我二哥和六哥就是这样，既是爱的亲情，也是喜欢。他喜欢他五哥，喜欢他六哥和二哥，两个这情投意合。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他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那么他确实也给他的一个学生叫周立全，是这个49年的失恋了。后来我也知道大概是他失恋的对象是谁。这个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是周立全先生参加了，在北大答辩。后来他晚年到美国移居到美国去了，失恋很痛苦，想自杀。那老师怎么办呢？老师在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呢。老师在讲恋爱观，什么叫恋爱？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都喜欢速快吗？速成吗？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叫快速吗？快餐吗？反正确实现在比较快，比国际不一样，比较快，而且很快，而且结婚的也快，反正什么都快。快的恋情是不是价格比较廉价了，没那么值钱了，所以说不能太快，太快也不好，对吧？那个甚至来得快去得也快，是不是？那么结婚不结婚，恋爱的结局是结婚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的一个阶段，就是结婚不结婚只是恋爱的一个阶段，你不要把结果看得太重要。所以因此呢，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能仅仅从恋爱的结果来看。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情感的创造物，创造出来的，对吧？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实了，是创造出来的，并非真正客观的存在，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的公式去看问题。周立前说，那金先生的恋爱观是不是跟他的恋爱有关系呢？那大家去看一看，好吧？那好，那最后我们做个结语哈。那么这就是极高明，道中庸，富有同情心，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高雅情调，追求艺术境界的实际人生。这就是天才时代生活在一些天才朋友中，其乐无穷，情绪无限的实际人生。这就是得天下之英才而誉之，关心关怀和师生情谊深入骨髓的实际人生。这就是一位独身了，同时又却有爱情观和恋爱观的实际人生。这就是在东西方哲学家中稀有的充满着实际人生和诗意哲学的一位哲学家，这就是金岳霖。
1: 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读书俱乐部播出完毕了。王教授介绍了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等的书籍，也带我们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罗彤。老歌就像是被埋在沙滩下的贝壳，如果没有人去寻找，那世人永远都看不到它的美丽。但有一些电影的导演呢，总有一些恋旧情节，他们充当一个拾贝人，把这些老歌融入到电影当中，让他们重新焕发青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韩寒导演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他把一首《女儿情》穿插其中。这首歌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也曾经被广为传唱。《后会无期》当中呢，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机。时隔千年，冥冥之中他们的错过与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错过有一些相似之处。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我们再来说到韩寒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乘风破浪》。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把一首1985年创作的歌曲《在雨中》放到了电影里面。这首歌呢是刘家昌来作词作曲的，尤雅演唱的一首歌。尤雅的声音甜美当中有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也是相得益彰，充满了余韵，耐人寻味。放到现在来听，其实也是一首值得反复去听的好歌。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呢，后来是很少有人再听起这首歌，直到韩寒的《乘风破浪》出现，人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一首老歌。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更多了一丝沧桑，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和怅惘。听完之后，也是让人回味无穷。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到各位，我是罗彤。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声光融合，来听到被用在电影里的华语老歌。《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的翻唱，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里散发新光芒的老歌。夏洛穿越回1998年，那首《相约1998》就适时响起。当他发现那个时候朴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那些花儿》。每当袁华和秋雅出现的时候，一阵琼瑶风刮起，一剪梅横空出世。还有那首《曾经的你》，虽然平时也经常听，但是当时在电影当中听到，也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我们再来说说许峥的电影《港囧》吧。许峥在《港囧》里面也搞了一次粤语老歌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到 Beyond， 网络了不少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湘江金曲。那《港囧》的片头字幕呢，用的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配上一组快速剪辑的香港镜头，有中环穿梭的人流、叮叮车、押井守在在《攻克机动队》中用来诠释后现代感的标志招牌，几个镜头就把港味儿给带出来了。记得《饿狼传说》这首歌当时在内地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几乎是各种港台金曲合集 CD 的标配了。不得不说，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心情的写照，整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一吻初恋女友弥补纠结多年的遗憾，这种爱本身就是带着饿狼觅食般饥饿和绝望的。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不是罗彤。今天的节目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我们继续来说到电影港囧，港囧当中呢，张国荣的元素从金曲到配乐再到电影用的是最多的，光是歌曲就用了四首，倩女幽魂、拒绝再弯、当年情、为你钟情、阿飞正传和英雄本色的配乐呢也是要有的。大学的时候电影院里放的是胭脂扣、阿飞正传当中一分钟的朋友的经典台词也必须是要有的。关于为什么放这么多张国荣的元素呢？许峥说，统计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巧合，用什么歌都是根据剧情他们几个编剧一起商量的。我们来看看哥哥张国荣的这几首歌到底是怎么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最先出现的是《为你钟情》这首歌，在电影当中被用来搭配和诠释校园时代的徐来对初恋女友杨一的爱慕之情。这首歌是张国荣在198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后来呢还被用在了他当年的一部同名电影当中。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张国荣为了追求李丽珍送了他 OK 手势的

0: 胸针。后来呢，他在很多次的演唱会上唱起为你钟情的时候，都会偷偷做出这个手势，分享两个人才懂的语言。接下来出现的是当年情，当年情也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纯音乐版。和为你钟情一样，为这首歌填词的是詹书黄沾，他把一首描写重逢的歌曲放在港囧当中，其实也是暗示剧情当中黎明前的黑暗吧。
1: 轻轻笑声，

这首歌出现在历经磨难的徐来放弃去见初恋女友的时候，徐来的苦难还在继续。后来呢，二人组啊是被追杀的时候还用了一段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最后一首是《倩女幽魂》，徐来破罐破摔和老婆一家大战结束之后坐上小巴上的时候呢，放的就是《倩女幽魂》这首歌。用在一意追寻逝去初恋美梦的徐来的身上，还真的就是徐峥说的那样，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

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刘彤。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2017年的一部警匪片《破局》，讲述了刑警高建祥在参加母亲葬礼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名通缉犯。他手忙脚乱，毁尸灭迹，驾车逃逸，被警方盯上。后来被告知是一个阴谋，深陷迷局的故事。影片当中有一首老上海的歌曲，非常的关键，《等着你回来》。

当时还改编了一个电音版，是由主演刘涛来演唱的，作为电影的宣传曲。这首歌呢是旧上海四十年代的歌曲，由一代歌姬白光演唱，后来罗文、蔡琴、周蕙等人都曾经有翻唱过。虽然这首歌在破局这部电影当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煽情，但是他在棺木当中响起我等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确实恰到好处，感觉又好笑又吓人。不仅破局用到了这首歌，1994年的时候，由梁朝伟、吴倩莲等人参演的香港恐怖电影《等着你回来》，更是将这首歌作为核心的概念。

里是光影在歌唱，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歌曲是被用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情节串联和感情呼应的一首歌，来自叶倩文的《珍重》。这部影片是讲述了沈涛一家三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这首《珍重》呢，也是和《山河故人》当中几个主角的命运走向极为吻合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了。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分享给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再见了。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你是一个爱听音乐的人，你一定会有这样的记忆，从那个时候单反面播放的随身听到自己的第一部 CD 机，这当中携带的是拥有黄色石头的卡带，还有拥有黄色石头标记的打孔 CD。 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是在对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无数次循环当中背完了头疼的历史考题范围，在一遍又一遍的掌心当中写完了一篇又一篇的作文。从年少到工作，有我们很多爱过的歌手，他们都来自于同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在那些音乐盛放的时间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音乐季。

在滚石的地位，小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算是老三。他喜欢玩创意，眼光也非常的独到，他也很喜欢在女歌手的身上做一些古典流行风格的尝试，比如说黄莺莺，比如说陈淑桦，都在他的手中变得婉约而透明。黄莺莺到滚石之前经典作品也有不少，而从创新上来说，滚石的确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罗大佑的作品《暧昧》，还有这首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葬心》。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滚石有关的音乐青春。说到滚石的制作人，人们的第一印象或许会是罗大佑或者是李宗盛，而小虫也从另一个角度暗合了他在滚石所扮演的角色。小虫的确是滚石最为叛逆的制作人，他可以在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留住了任贤齐，为他写了红极一时的依靠。他的作品很多元化，也不拘一格。李丽芬当年是作为滚石的新人的时候，但是那一年潘越云的风头实在是太盛，直到小虫的出现，小虫把李丽芬打造的大气又磅礴，爱江山爱美人，还有这首得意的笑。

这首《得意的笑》曾经让雷厉风春风得意，只可惜他的作品非常的少，也算得上是滚石绝对的遗珠之一。接下来这一位同样也是滚石的一颗遗珠，他叫万芳。他为滚石带来的是一种介乎于沙哑和温婉之间的感觉，没有真正大红大紫过，但是对于滚石，他就是红绿紫之外不能缺少的一抹橙色。94年因为演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后来被周华健发掘，加盟到了滚石。这首作品来自于早年他在滚石的专辑。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这个世界就是有一种人，他能够表达出你自己明白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制作人李宗盛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了。在滚石的唱片当中，属于李宗盛个人的并不算太多，但是打上他烙印的却可以用半壁江山来形容。无印良品当年签约滚石的时候打出的口号就是，他们是滚石创业17年唯一的创作二人组。这两个马来西亚的男生正是因为被制作人李宗盛看中，在95年到99年的时候，由滚石推出了5张专辑。

在那个自己还不具备消费能力，不足以购买所有喜欢的磁带的年纪，我经常会抱着收音机听电台里的 DJ 推荐这首歌。在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模样的时候，我心中关于他们的形象的想象应该是深色 T 恤破牛仔裤，后来发现完全相反，他们非常的阳光。原来摇滚歌手也未必属于颓废打扮。九十年代滚石其实签约了很多的偶像歌手，有的激流勇进，有的则默默无闻，静静的发片，静静的隐退。而这两位，他们曾经也被当作是滚石的女版无印良品来推崇。锦绣二重唱，交换日记。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滚石唱片一起回忆他用音乐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滚石唱片是由段氏兄弟在81年正式的成立，30年来他落寞过，辉煌过，也曾经跌倒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听着滚石长大的孩子，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滚石的歌。滚石在90年代最令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不但在主流市场可以所向披靡，也有办法让一些小众而另类的音乐发光发亮。这是因为滚石的骨子里是叛逆而独特的，这应该是音乐的福气吧。张震岳他是滚石的元老，早年也被当作青春偶像来打造，那一首《爱的初体验》唱得人尽皆知。这张专辑也是由一个你熟悉的音乐人担任制作，

叛逆的十八岁，张震岳很好地代言了我们青春当中不羁的那个部分。而滚石在当年不仅偏好像张震岳这样的个性男歌手，更偏好一些文艺风情的女歌手。97年，顺子的吉普赛风情的《回家》成了永恒的经典，还有那个时候杨乃文的声音，也的确是会有着让人上瘾的魔力。98年，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的一个新生陈绮贞，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让我想一想》，而滚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原来弹着吉他唱自己的歌的女生是如此的恬静和美好。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们不能说哪一千本或一百本是最好的书，但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些他读得懂，感到与自己接近，觉得喜爱并有价值的书。所以个人藏书并不能成批订购，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爱好来逐步选购，就像他交朋友一样，这样他的少量藏书对他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经历了偶像时代的黄义达，为实现音乐理想一直在努力地打破被偶像的束缚。16岁踏上创作道路，从懵懂少年一路跌跌撞撞，在人生的起伏中是努力地坚持着最初热爱的音乐。他也一直站在自己独特世界观里，创作出那些永远无法定义的音乐，也带着深深的意式摇滚的烙印。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
4: 祝你一路平安。
0: 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5: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不同，是否像我做过的梦，总是在闪烁，没亲口说破的寂寞和沉默有什么不同？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0: 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种突然以为今年是2000几年或者2010几年这样的状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不敏锐了。因为重复的生活，不停地刷手机，大量信息的输入，常常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这件事已经是去年的吗？哦，我以为是今年发生的。什么？我都毕业这么久了，怎么感觉才2-3年啊？上班路上刷手机，下班路上刷手机，睁眼刷，睡前刷，上班的时间又过着重复的机械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要碰到一点不确定性呢，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不要碰到一点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镜子很脏，你不会以为是自己脸脏，那为什么别人说出糟糕的话的时候，你要觉得糟糕的是自己呢？
1: 浮生若成败，独撑是悲欢。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卖力地为你唱寂迷人情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故事情节总会坎坷，

也许我们在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当中。

无论现在的你有多么失望，也还是要在疲惫的生活当中保持清醒啊，热爱你所热爱的，坚持你认为该坚持的事情。星星在瞎碰乱撞之后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一个人提灯前行的时候，夜晚很黑，一点月光也没有，月亮几乎看不见。我们在冗长的黑夜里看不见自己的光，于是走了很久很久，手里这盏灯是我们唯一的光芒，很弱小，但是不是也只有它陪伴着我们很久吗？所以珍惜手边的一切。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